0: 受灾情况怎么样？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成绩。

0: 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
0: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
1: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双方围绕地区形势变化及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特朗普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纳比近日表示，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他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5月20号是古巴独立日，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声称古巴政府背叛了先辈流血牺牲建立的国家。对此，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卡内尔20号还表示，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就玻利维亚驱逐哥伦比亚大使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表示反对驱逐大使的决定，并称他此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对波内政的不当干涉，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为应对国内社会冲突加剧，政府将对内阁进行重组。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20号宣布，将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不会干预选举进程。塞拉利昂政府20号表示，该国接收的遭美国驱逐第三国公民首批25人已抵达首都弗里敦。塞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证实，该国预计每年将最多接收300名被美国驱逐的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公民，每月最多接收25人。巴西总统卢拉20号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广东。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了 1053.5 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市通往大洞村的这个主要通道。那么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呢已经基本的停止了，现场的积水呢也基本全都退去了。那么全市降雨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阳江市气象台呢也于今天的零点解除了全市以及各镇暴雨预警信号。那么就在昨天晚上九点多我们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啊，这里仍然有持续降雨。那么整条进村的道路呢出现了这个汇流洪水，被汇流洪水完全淹没的一个情况，人员车辆呢也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庄。那么现场呢最深的这个积水呢达到了两米多，村内呢多处的房屋一层已经被完全的淹没了，积水呢漫至了房屋的二层，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这个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等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据昨晚现场摸排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几个受灾村，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累计降雨量呢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霜水文站呢更是超出了1000毫米的这个极端的降雨。那么强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呢，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强这个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的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派出了10支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这个防汛安全防线。那么我在现场了解到，昨天早上的7点半，阳江市呢就已经启动了4级的应急响应，当天晚上4点半呢就已经升级为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阳春、阳东、阳西等地呢也同步启动对应级别的应急处置。那么工作人员呢点对点的这个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呢也实时更新了天气的动态和避险指南，提醒群众做好防护。那么重点盯紧低洼地区山洪易发以及地质隐患的关键区域，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下沉到一线排查，巡查值守，有序转移了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共转移了8580人，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
1: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出现了暖雨、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抬升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锋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锋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锋面的暴雨相对

0: 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的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1: 目光转向湖南，自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道路清淤等工作。
2: 目前当地的防汛救灾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
3: 有两个水站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我们在澧水的支流叠水附近的乡镇采访看到，目前叠水的水势呢已经退去了很多，但从旁边的农田和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清晰地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这两天呢，一些村民也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工作。我们在索街乡采访的时候看到，这里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强降雨发生后，当地及时开展人员转移和区域管控。我们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石门全县转移安置超过31000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在受灾的乡镇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次极端降雨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截至昨晚8点，石门县3处管控国道已全部恢复，6处管控省道恢复5处，全县集镇供电已全部恢复，56个村恢复电力，29个移动网络覆盖中断村恢复7个，其余22个村预计在今天前全部抢头恢复。今天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将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采访应急生活保障物资的投送情况。有关当地防汛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再来关注贵州，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19号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5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那当地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6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滑坡体大概有10万方左右。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向中国之声介绍，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2个村庄一度彻底失联，为第一时间摸清村内实况，消防的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小时走进灾害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5: 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案，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初步的一个搜寻，但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6: 这两户了吗？
4: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找来熟悉情况的村民，核实房屋情况，确保失联人员信息准确，便于进一步开展搜救。上午11点1刻左右，现场救援人员接到村民求助，一位82岁老人行动不便，急需紧急转移。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接到任务后即刻出发。
7: 你的东西我们人帮你拿就行了，我们轮流给你背过去。
4: 这趟转移最大的难点是需要背着老人 徒步穿过120

0: 米的滑坡危险路段。受持续降雨与前期滑坡影响，该路段泥泞湿滑，通行难度极大。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的白诗雨负责接力护送。
1: 一开始由我们的指导员先背过来，然后途中我们有战友把倒下的电线碎石给清理开，随后到山顶滑坡区域的时候由我接力将老奶奶给转移到安全区域。在这途中呢，由于昨天晚上下过雨，然后加上今天天气炎热，导致我们土质松软，其实这里我心里是有负担的在这途中呢，我队友两边都有搀扶，然后前方也有开路让我的每一步踩得都很实最后也是成功的将老奶奶给转移出来。
0: 据了解，铁索岩村一共转移了31户90人，这90人有的被转移到昌明镇，有的选择投亲靠友。目前昌明镇已经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武警、消防、地质、卫健等救援人员开展持续的救援工作。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2: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3: 现场除了消防救援人员之外，还有多支抢险救援力量。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一行17人这两天一直在协助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同步进行道路抢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现场指挥员魏翔一行17人来到贵定县昌明镇，进入铁索岩村的分岔路口，准备徒步进入约4公里外的山体滑坡核心现场。
4: 上去的话，我们和他们消防的一起，就是去滑坡体的那个位置进行搜救。目前的话，就带了一台生命探测仪嘛，还有一台挖机，已经就是进场在修路了。
0: 徒步上山的路有多处滑坡，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铲车等设备把道路抢通，也是魏翔重点跟进的工作。
5: 现在是挖机到场，然后越野车我也看已经开到灾害事故地点了。咱现在目前具备通行条件的就是这两个车。
0: 现场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联络员刘荣正都会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
5: 以我们的实际开展的工作的这个转段为时间节点，就比如他的救援车辆到场了，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开始搜救又是一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就是以任务推进的情况来判断时间节点。
0: 昨天上午11:30左右，铁索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抢通，小型车辆可交错通行。魏翔告诉中国之声，截至20号傍晚18时，救援队伍3台重型挖机陆续进场，继续对滑坡体下游进行道路开挖。
4: 3台挖机先沿着那个河床进行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再沿着可疑的区域搜索。可能难点就是那个河床，因为都是淤泥嘛。挖机过去之后，要先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陷下去啊。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救援力量今天计划进入4台重型救援设备，配备10名安全人员进行警戒，针对20号已探测确定的6号、7号点位开展救援行动，争取尽快找到失联人员。
6: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那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3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那我国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呢，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烈的天气。具体呢，了解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尤其呢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这次降雨过程中啊，京津地区本周五，也就明天呢，将迎来降雨降温。城市当中，具体来了解，北京、天津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预报了有雨的，伴随着降。

0: 明天的最高气温降到22度上下。那么对于北京来说，这次的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和量级来看呢，不如上个周末。这次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么请朋友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对当前地区动态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3: 据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此外，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5: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住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以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5: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

0: 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了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1: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0: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苗解释，
0: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2: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最近一年多，如果走在小区周边的商业街，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休闲零食行业的巨头们纷纷开始给自己的门店加活了。他们有的扩充了鲜食、冻品、蛋奶，有的开启了社区生活馆，变身小超市，总之都在向全品类的零售转型。卖零食的尽头都是卖菜，这句行业调侃正在被各大品牌逐一兑现。为什么零食企业们会不约而同地向生鲜超市、全品类社区零售转型呢？零食这条赛道的市场饱和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原因。当零食店到处都是，品牌们的主业也就看到天花板了，竞争日趋激烈，就只能各谋出路。当然，不同的零食巨头们困境和焦虑可能各不相同。主打高端零食的品牌这两年本身就面临着来自量贩零食等业态的激烈冲击，关店亏损季度连着季度，到一定程度故事肯定就讲不下去了，转型社区超市，借此盘活门店网络和品牌资产势在必行。而那些主打量贩零食的巨头呢，他们的零食主业业绩仍在增长，但经过了五年的狂奔之后，这个增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向天花板，从全国门店不足1800家到超过50000家。当很多城市里的零食折扣店随处可见，恨不能一条街上开3-4家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得开始给自己找些新路子了。而零食巨头们会不约而同的集体转向生鲜等更全品类的社区零食。

0: 售和这个市场的广阔前景和高增长有很大关系。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社区中心零售市场规模达到4.8万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5.2万亿元，仍在高速增长中。零食做出花来也是可选消费品，它不是刚需，但生鲜就不一样，它是刚需，每家每户经常要买，能够为门店带来持续的客流。客户买菜的时候顺便就能买点零食、烘焙、日化品等等，这就让零食品牌切入生鲜社区零售有了一定的优势和顺理成章的逻辑线。生鲜等更多品类的供应链可以依托现有的零食仓储物流体系来搭建，对零食巨头们来说，转型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过卖零食的转型做生鲜运营全品类超市难度也不低，且不说果蔬生鲜损耗率高，对订货、陈列、库存管理要求更高，这和零食本身就不太一样。整个供应链两者之间的壁垒也是明显的，零食可以全国统一配送，标准化程度高，生鲜却会更多的依赖区域产地、本地货源等等，这其中采购、品控、分拣、配送等环节的要求也都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转型并不是锦上添花，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另一门生意。更何况零食巨头们能够看到社区零售市场的蓝海一片，别的赛道巨头们眼睛也亮着呢。电商巨头、外卖龙头这两年进军社区零售的巨头们可不少，他们各有各的优势，也同样需要在社区零售赛道上面对自己的问题。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看，当我走出家门，1公里范围内有4个菜市场、2个小超市，打开手机买菜的 APP 要在4、5个里面挑选的时候，社区零售这条赛道恐怕也不是那么好赚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2: 远视储备呢，是一种生理性远视，也就是对抗近视发生的储备金。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屈光度数平均250到300度，这相当于呢，在视力银行当中存储了250到300度的储备金。那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呢，儿童到12岁之后才有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
1: 这份储备金如果被科学合理的使用，延缓消耗速度，就能够预防近视发生。但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
2: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这次筛查包含了哪些内容？怎样筑牢年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4: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3: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萍介绍，
4: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

0: 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0: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0: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源自木馥清泉，清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些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7: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

0: 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0年。

0: 三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5: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0: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

0: 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

0: 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2: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张永鹏、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7: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

0: 内江抢占钠电产业新赛道。
1: 挂图作战，内江城区顺江小学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一金一铜。
1: 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庙荒地变金麦田，机械化收割会风景。
0: 繁花次第开，美景入画来，威远县上演一城双色浪漫。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18日，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今年9月投产。该项目是内江布局钠电产业的重点工程，2025年9月签约，10月落地，仅半年多便快速推进。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内江依托成渝腹地优势，将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的核心赛道。2026年是钠电规模化、商业化关键元年，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成本、性能等优势，成为能源产业战略性选择。内江正抢抓窗口期，打造钠电产业集群。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亿元，聚焦高端钠电池电芯产线建设，覆盖汽车启停、工业储能领域，推动本地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关键突破。此前内江已引进多家钠电产业链核心企业，加之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配套与原料支撑。为助推产业发展，内江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出台钠电产业发展方案，构建一加二产业空间格局，计划3到5年培育35家以上产业链企业，打响内江钠电品牌。本月还印发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从资金、基金、应用场景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配备首席服务官，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钠电产业加速崛起。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记者探访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顺江小学建设现场，看到施工繁忙有序。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部完工，总坪绿化基本成型，室内外装修正交叉推进，校园整体风貌已显现。顺江小学位于顺江路以西、福林路以南、学达路以东，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涵盖综合教学楼、风雨操场等多种设施，规划42个教学班，将有效扩充片区优质学位，完善邓家坝片区公共服务功能，助力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当前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参建单位紧盯6月30号交付日期，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内投集团同步规范采购教学及配套设施，严把质量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推进中坚守民生为本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和对标创一流导向，组建专班常驻现场破解难题，细化目标倒贴闭环跟踪整改问题，精益求精打造教育配套标杆工程，确保如期高质量交付。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5月17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门球比赛顺利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全省20个市州的30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交流。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内江代表队奋勇拼搏，稳定发挥，最终斩获1枚金牌、1枚铜牌，充分展现内江群众体育的扎实功底与良好精神风貌。门球运动兼具趣味性、竞技性与群众性，是内江群众体育重点普及项目之一。长期以来，内江持续推动门球运动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基层训练、赛事交流，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此次省运会收获佳绩，既是对内江门球运动发展成果的肯定，也进一步激发了全市群众参与全民健身的热情。
1: 5月14号，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书房湾村，

0: 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正忙着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片孕育着希望的麦田曾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通过土地流转与复耕复种，昔日荒芜的坡地重焕生机，成了金土地。据安童家庭种植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106亩小麦，预计总产量5万多斤，全程机械化作业，4天左右可完成收割。机械化收割不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还能实现接杆还田，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据悉，书房湾村的丰收是市中区推进撂荒地整治、推广农业机械化的缩影。当地通过多项举措唤醒沉睡土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5月15日，东兴区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专题培训会议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辖区各镇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村社区儿童主任以及区民政局、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会上，儿童督导员代表分享了优秀工作经验，系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涵盖儿童界定、岗位职责、强制报告制度等内容，全方位补齐基层工作人员的业务短板。本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儿童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完善了辖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东兴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专业培训，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安全网。
0: 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资中县在长虹大剧院广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这里既是知识宣讲现场，也是内江市唯一的应急救援实战大比武场地。活动中，应急帐篷搭建、应急救援全能闯关赛等项目精彩上演。资中天雷救援队、资中县应急管理局队分别斩获对应项目冠军。现场还设置知识宣讲及装备展示区，吸引市民参与学习。背后，资中县常态化推进防灾减灾工作，修订应急预案66个，组织演练2161场，防汛优化指挥体系，落实包保责任，发布预警并转移群众。森林防灭火推行清单制加责任制，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火灾零发生。防震减灾新建监测站，配备救援装备，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各镇也夯实基层应急基础。此外，资中县成立民间救援队伍，组建县镇村3级专兼职应急队伍，构建物资加队伍加场所3位一体保障体系，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普及，织密安全防护网。
1: 初夏时节，威远县城繁花如约绽放。近日，狮子山公园的三角梅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街头巷尾的兰花楹则梦幻氤氲，温柔浪漫，一城双色满目芳菲，把小城装点得诗情画意，吸引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属于威远的夏日浪漫。走进狮子山公园，三角梅正值盛花期，一簇簇紫红色三角梅顺着外墙肆意生长，层层叠叠垂落下来。白墙衬红花，绿树映芳丛，微风轻拂，花枝摇曳，与城市街景融为一体。在这里无需刻意取景，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大片儿。如果说三角梅是热烈奔放，那街头的兰花楹便是温柔雅致。在西山路、云岭路等路段，兰花楹已悄然进入盛花期，满树紫兰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如云似霞。清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上一层浪漫紫毯，氛围感瞬间拉满。一束束繁花装点街巷，推窗见绿，抬眼见花，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灵动色彩，也悄然提升着城市颜值。初夏风光正好，不妨到威远县赴一场三角梅与兰花楹的花海之约，感受小城独有的诗意与温柔。

5月15号，隆昌市召开2026年高校办城一建市工作推进会，落实内江市相关工作部署，推动局长股长跑流程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会议明确，要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活动，推动政务服务向跨部门协同全链条集成转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细化举措，完善台账，做好自查整改；二是靶向破题，梳理办事痛点堵点，明确整改要求，将局长股长跑流程常态化，以换位体验倒逼流程再造；三是多元宣传，依托多种载体推广改革举措，提升政策知晓率，挖掘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带动改革提质升级，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见。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1, 2, 1, 2, 3, go.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万水源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Thank you.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5: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5: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

0: 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7: 看见张三向自己眨巴眼睛，石破天一愣，他以为他们两个人认出了他。他哪知道，张三李四武功既高，见识也是高人一等。他虽然不做医生，言语举止中也没有露出破绽，但是刚才与白万剑动手过招，刀法也还罢了。他内力之强却是江湖上罕见罕闻，张三李四曾经和他独饮独酒，对他的内力极为心服，岂有认不出之理啊。这会儿石破天见到铜牌递到了自己的跟前，他心想，反正我在长乐帮中已经接过铜牌，一次是死，两次也不过是死，再接一次又有什么关系。想着他正要伸手去接，忽听史婆婆大喝声，且慢。史婆天缩手回头看着史婆婆，这雪山派掌门之位啊，说好了全凭武功来决定，算是你夺到了。不过呀，我看那老混蛋当了掌门人，狂妄自大，是威风不可一世。我呀，倒也想当当这个掌门人，过一过瘾。孩子，你呀，把这个掌门之位让给我吧。啊，
8: 我，师父，我让给你。
7: 史婆婆这个行动啊，全是爱惜石破天和阿秀的一片至情厚意。他不愿意石破天去侠客岛送了性命，他自己风烛残年，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也没有什么分别。至于石破天在长乐帮中已经接过铜牌之事，他却一无所知，当下不由有些生气，怎么你不肯吗？那么咱们就比划比划好不好啊，咱们也凭武功来定掌门。石破天见史婆婆突然发怒，不敢再说了。史婆婆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当雪山派的掌门有谁不服啊。这一下众人是面面相觑，君想这个变化来的是奇怪之极，可是谁也不发一言。石婆婆踏步上前，从张三手中接过了两块铜牌，她说道，雪山派啊，新任掌门人白门史氏，多谢贵岛奉送了赏善罚恶令牌，一定于日期前赶到侠客岛。张三是哈哈一笑，
9: 哎呀，白老夫人呐，铜牌虽然是你亲手抢了，但是呢，如果威德先生跟你又比武抢了回去，你这个掌门人呐，还是做不成了。

好吧，你们夫妇等一会儿再决胜败，哪一位武功高强，那么就是雪山派的掌门人，好不好？说着和李四相视一笑，转身出了大门。刹那之间，只听得两个人大笑之声。

0: 传授吗？
1: 姓程的和姓齐的同声附和。
0: 对，你使高不能使剑，并非雪山派的路数，怎么能成为本派的掌门呢？
1: 当张三李四站在大厅之中时，众人想的都是如何尽早送走了这两个煞星，只盼有人出头答应赴侠客岛送死，免了众人的大劫。但是两个人一走，众人厄运已过，便即又想到自己犯了叛逆重罪，真有史婆婆来做了掌门人，她一定要追究报复，那可是性命攸关，非同小可之事。立刻大厅之上许多人又嚷嚷了起来。
2: 好吧，你们不服我做掌门也没有关系。
1: 史婆婆一边说着，她双手拿着那两块铜牌，叮叮当当的是敲得直响。
2: 那么哪一个想做掌门呢？啊，谁想去侠客岛喝着腊八粥，尽管来拿铜牌好了。啊，刚才呀、那个胖子说了，铜牌虽然是我接的，雪山派掌门之位还可以再凭武功来定吗？
1: 他目光向姓程的、姓齐的还有那个姓梁的众人脸上逐一扫了过去，大家都转过了头，不敢和他目光相触。这时候冯万里上前说道：启禀师娘，大伙犯上作乱，忤逆了师父，实在是罪该万死，
3: 但其中却实在是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啊。
1: 他说着双膝跪了下去，连连磕头：
3: 师娘，你来做本派掌门那是再好不过呀，师娘你要杀弟子，弟子甘愿临死，但请师娘饶了别人的罪过，以安众人之心，免得本派之中再起自相残杀的大祸呀。
2: 好了，你师父脾气不好，我怎么能够不知道呢？他斩断你一胳膊就是大大的不该。到底此事如何而起，你站起来给我说说吧。
1: 风万里又磕了两个头：自从师娘和白师哥众位师弟下山之后，师父每天里都是大发脾气，本门弟子受他老人家打骂那是小事，大家受师门重恩，又怎么敢生出怨言呢？半个月前忽然有两个老人前来拜访师父，乃是两个兄弟，一个叫丁不三，一个叫丁不四。
3: 什么？
1: 石婆婆大吃了一惊：
3: 丁不四，
2: 这老家伙到凌霄城来干什么呀？
1: 这两个老头到了咱们凌霄城之后，便和师父在书房中密谈，说的是什么事儿，弟子们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两个老家伙得罪了师父，三个人大声争吵了起来。徒弟们心想，师父何等的身份，岂能亲自出手料理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呢？是以都守在书房的外头，只等师父有命令就冲进去把这两个家伙撵了出去。但听到师父十分生气，和那丁不四对骂，说什么碧罗山紫烟岛，又提到一个女子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小翠的。
2: 史婆婆哼了一声，脸色一沉，但又一想，众位徒弟不知道自己的小名叫做石小翠，说穿了反而不好。
1: 好，
2: 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就动上了手，只听那书房中是掌风呼呼大作，大伙儿也没有听见师傅的号令，不敢进去。过了好大一会儿，墙壁是一块块的给震了下来。

0: 我们才见到师父是在和丁不四动手，那个丁不三呢却是袖手旁观，两个人掌风激荡，把书房的四堵墙壁都给震塌了。打了好一会儿，丁不四终究不敌师父的神勇，给师父一拳打在胸口，吐了几口鲜血。史婆婆一惊，啊了一声。风万里继续说道，师父跟着又是一掌拍去，那丁步三出手拦住了，他说胜败既分，还打什么呀，又不是什么不共戴天的大仇。说到这儿，他就扶着丁步四，两个人就这么出了凌霄城。
1: 哦，那么他们走了以后还有没有又来呀？
0: 这两个老头没有再来，但是师父却从此神志有些失常了。他整天只是哈哈大笑，自言自语。他说丁不四这个老贼以前就是我手下败将，这一次总输得服了吧。他说小翠曾经随他去过碧罗山上。史婆婆听到这儿连忙怒喝道，胡说，哪有此事啊。哼，哎，是是是，哎，师父也说胡说，哪有此事，这老贼明明骗人，小翠凭什么到他的碧罗山上呢？不过不要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一时拿不定主意。师父还在那儿叨叨着。
1: 这会儿史婆婆是脸色铁青，老混蛋胡说八道，哪有什么拿不定主意呀、啊、好了，那老混蛋又说了些什么呢？
0: 师父从此心事重重，他老是说
1: 他去了碧罗山没有啊？一定没去，
0: 可是他一个人浪荡江湖，寂寞无聊之际过去聊聊天，那也难说得很啊，难说得很啊，说不定旧情难忘，藕断丝连。
1: 史婆婆又哼了一声，胡说。好，你站起来，后来又怎么样了？
0: 又过了两天，师父啊忽然不住的高声大笑，见了人便问，你说普天之下谁的武功最高？大伙儿总是说自然是咱们雪山派掌门人最高了，可是看那师父的神情和往日实在是大不相同，他有时候还问我的武功怎么个高法啊。大伙儿总是说掌门人内力既独步天下，剑法更是当世无敌，其实掌门人根本不用用剑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听了我们这样回答，就笑笑不作声，显然是很高兴。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撞到了陆师弟，问他我的武功和少林派的普法大师相比到底谁高。不知道陆师弟是怎么回答的，我们都没听见，这是后来见到他的脑袋被师父一掌打得稀烂，死在了地上。
1: 唉，听到这儿史婆婆长长叹了口气，你师父啊狂妄自大的性子由来已久啊，他从30岁当了本派掌门，他以后他就没有遇到过能够胜他的对手，他就自以为武功是天下第一了。只听冯万里忽然极其沉重的又说道，后来就因为说话不中他的心意，除了陆师弟

0: 还有燕师弟、苏师弟都被他老人家一掌打死啊，就连两个来给他看病的大夫也因为说话不合他的意思被他一拳一掌给打死了。师娘啊，这样一来人人都是敢怒不敢言。后来我们替三个师弟和两位大夫出殡，师父他又来大闹灵堂，把五个死者的灵位都给踢翻了。当时李师弟大着胆子上前相劝他，师父顺手抄起一块灵牌，把他的一条腿生生的给削了下来。这天晚上就有七名师兄弟不别而行，大伙儿眼见着雪山派已成瓦解冰消的局面，人人自危呀，都觉着师父的手掌随时都会拍到自己的天灵盖上。迫不得已，我们大伙儿这才商议了，偷偷在师父的饮食中下了迷药，把他老人家迷倒，在手足上加了镣铐。哎，师娘啊，我们此举犯上作乱，原就是罪孽重大之极，今后如何处置任凭师娘做主啊。冯万里说完向史婆婆又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退入人丛之中。史婆婆听了这番话是呆了半晌，她想起丈夫一世的英雄，临到老来竟然如此的糊涂昏庸，不由得眼圈红了，泪水竟要夺眶而出。她颤声问道，这个万里的言语之中可有什么夸张过火不识言语之处吗？问到这句话，他的泪水已经慢慢的流了下来，众人都不说话。过了很长时间，程自学才说道，师嫂，事情确实如此啊，我们如果再骗你，那不是罪上加罪了吗？只听史婆婆厉声说道，就算你们掌门师兄神志昏迷乱杀无辜，你们联手把他废了，那如何把这万剑等一群人从中原归来，你们也暗算加害啊？为何要将掌门弟子全数的歼灭，下这个斩草除根的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啊？姓齐的说道，
1: 小弟并不赞成加害掌门师哥和掌门弟子，以此和廖师弟激烈争辩，为此还厮杀动手，师嫂想必也已经听见了吧。
0: 史婆婆抬头出神，泪水不觉从脸颊上一直的流淌下去，她长长的叹了口气，哎，这叫做一不做二不休，事已如此，怪大家不得呀。那姓廖的自被白万剑砍断一条腿之后，伤口血流如注，这个人也还算硬气，竟是一声不吭，点了穴道把血止住，他又勉强的撕下衣襟包扎了自己的伤口。他的亲传弟子害怕祸及自个儿，却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救他。史婆婆先前

0: 听他力主杀害白自在与掌门弟子，对他是好生的痛恨。但是听到风万里陈述情况之后，才明白祸变之起实在是发自于自己的丈夫，他不由得心肠软了下来，向其余四支的众弟子喝道：你们这些畜生，眼见自己的师父身受重伤，竟然会袖手旁观，那还算得上是人吗？四支的众弟子这才抢了过去，争着替姓廖的包扎了断腿，其余众人心头也都落下了一块石头，都想连他都给饶了，我们的罪名更轻，那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当下有人取过了钥匙，把耿万忠、王万任、汪万义、花万子等人的镣铐都给打开了。只听史婆婆说话了：掌门人一时神志失常，行为不当，你们应该设法劝解才是，却干下了这等犯上作乱的大事，终究是大为门规，此事如何了结，我也拿不出个主意。咱们呢，第一步只有先把那掌门人放出来，和他商议商议。众人一听，无不脸色大变，均想：哎呀，这个凶神恶煞身脱牢笼，大伙哪儿还有命在呀？众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也不敢作声。史婆婆大怒：怎么，你们要枪他关一辈子吗？你们做的恶还嫌不够吗？姓程的说道：师嫂啊，眼下雪山派的掌门人是你，可不是白师哥呀。白师哥当然是要放的，但总得先想办法治好了他的病，否则，哎呀，否则怎么样？哎呀，小弟无颜再见白师哥之面，这就告辞了。说着，他深深的行了一个礼。那姓齐的、姓梁的也说道：师嫂如是宽宏大量，饶了大伙，我们这就下山，终身不敢再踏进凌霄城一步。史婆婆心想，这些人怕那老混蛋出来之后和他们算账，那也是情理之常。大伙儿如果一哄而散，凌霄城只剩下一座空城，那还成什么凌霄城雪山派呢？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1: 史婆婆心想，这些人怕那老混蛋出来之后和他们算账，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大伙倘若一哄而散，这凌霄城只剩下一座空城，那还成什么雪山派呢？想到这儿，他忙说道：好好好，那也不必忙在一时。这样吧，我呢先去瞧瞧他，看有没有什么妥善的办法，绝不轻易把他放出来就是了。那姓程、齐、梁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想你们夫妻情深意切，自是偏向着他了。好在两条腿长在我们自个儿身上，你真要把他放出来，我们难道不会逃吗？史婆婆一转脸向白万剑、阿秀、石破天三个人说道：你们三个都跟我来。接着他又向程自学等三个人说道：请三位师弟带路也好啊，在监牢外面听我和他说话，免得大家放心不下，说不定我和他又定下什么阴谋，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呐。程自学忙说道：哎呀，小弟岂敢如此多心呢？他话是这么说，毕竟这件事生死攸关，还是和姓齐的、姓梁的一起跟了过去。姓廖的连忙向本知一名机灵的弟子努了努嘴，那人会意，也跟在了后面。一行人穿厅过廊，走了好一会儿，来到了石破天先前被关住的地方。程自学走到囚禁那老者的地方：
2: 师嫂，就在这儿了，
1: 一切请掌门人多多担待呀。石破天前面在大厅上听众人说话，已经猜想到石牢中的老者就是白自在，果然所料不错。程自学从身边取出了钥匙去开石牢之门，哪知道一转之下才发现这个铁锁早就被人家给打开了。哎，他只吓得是面无人色，心想铁锁已经开了，这老疯子已经出来了。他双手发抖，竟是不敢去推那石门。史婆婆用力一推，石门应手而开。姓程的、姓齐的还有那姓梁的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退出数步。只见石屋中空无一人。
2: 程自学惨声大叫：糟了糟了，给他逃了。
1: 一言出口，他立刻又想起来了，这个呀只是石牢的外间，要再开一道门才是牢房的所在。他右手发抖，提着一串钥匙是叮当作响，真是不敢再去开第二道门了。石破天本来想跟他说这扇门呐，也早被我给打开了，但一想自己在装哑巴，总是少说话为妙，想到这儿他也不作声。史婆婆抢过了钥匙，她插入钥匙孔中一转，发觉这道石门也已经被打开了，她以为丈夫的确已经脱身而出，不由得反增了几分忧虑。哎呀，他脑子有病，如果是逃出了凌霄城，不知道要在江湖上闯出多大的祸来呀。他
2: 推门的时候，一只手也不禁的发起抖来。
1: 石门只推开了数寸，
2: 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哈哈大笑，众人都长长的吁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只听白自在狂笑一阵，大声说道：“什么少林派、武当派，这些门派的武功又有屁用啊！从今儿个起，武林之中，人人啊都得改学雪山派的武功，其他任何门派那都要取消。”大家听见了没有啊？哎，普天之下做官的以皇帝为尊，读书之人以孔夫子为尊，说到刀剑拳脚呢，那就是我威德先生白自在为尊呐。哪一个不服，我就要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1: 史婆婆又把门推开了数寸，在暗淡的微光之中，只见丈夫手足被铐住，全身绕了铁链，绑在两根巨大的石柱之间。他不禁心中一酸。白自在忽然看见了妻子，也呆了一下，随即笑道：“
2: 很好，很好，你回来了啊！现在啊，武林中人人奉我为尊，雪山派是君临天下，其他各家各派一概取消啊！婆婆，你看好是不好吧？”
1: 史婆婆冷冷地说道：“哼，好得很呐、啊，但不知为何各家各派都要一概取消啊？”
2: 你的脑筋呐、啊，又转不过来了。雪山派武功最高，各家各派谁也比不上，那自然是非取消不可啦。
1: 史婆婆把阿秀拉到了身前，你看是谁回来了？
2: 她知道丈夫啊最疼爱这个小孙女，这次神志失常就是因为阿秀跳下山崖所引起的。她盼望白自在见到孙女之后，心中一欢喜，这失心疯的毛病就可以好了。
3: 阿秀也叫道：“爷爷，我回来了，我没死，我掉在山谷底的雪里，让婆婆把我给救了回来。”白自在向他瞧了一眼：“
2: 哈哈哈哈，很好，你是阿秀啊，你没有死，爷爷我高兴得很。阿秀啊，哎呀，乖丫头，你可知道当今之事，谁的武功最高，谁是武林至尊啊？”
3: 阿秀忙低声说道：“是爷爷。”
2: 阿秀啊，你可真怪呀。
1: 这会儿白万剑抢前两步：“
4: 爹爹，孩儿来得迟了，害得爹爹被小人所欺，让孩儿替你开锁吧。”
1: 听了这话，程自学等人在门外立刻脸如土色，只等白万剑一开锁，大伙立刻就转身便逃。只听白自在大声说道：“
2: 走开，谁要你来开锁呀？这些手铐脚镣在你爹爹眼中就如朽木烂泥一般，我只

0: 要轻轻一挣就挣脱了。我只是啊不爱挣，我自愿在这里闭目养神而已。我白自在纵横天下，就数千数万人一起过来也伤不了你爹爹一根毫毛，又怎么能有人能锁得住我呢？
1: 啊，是爹爹天下无敌，当然没有人能奈何得了爹爹。这会儿母亲和阿秀都回来了，大家呀很是欢喜，就请爹爹一同回去吧，喝上几杯团圆酒。
0: 白万剑说着拿起钥匙就要去开他的手铐，白自在不由大怒，我叫你走开你就走开，我手脚带了这些个玩意儿很是有趣儿，你难道以为我自己弄不掉吗？快走。这快走两个字儿说得很响，白万剑吃了一惊，当啷的一声，他把一串钥匙掉在了地下。他退后两步，知道自己的父亲以颜面为上，不允许别人助他脱险，所以白万剑假装失惊，掉了钥匙。程自学等人本来在外面偷听，听到白自在这么一声大喝，都忍不住在门外面探头探脑的窥看。白自在又大声喝道，你们见了我为什么不请安呢？哪一个是当世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啊？程自学寻思，他这会儿被绑在石柱上，我当然不必怕他，但是这个师嫂终究还是要放了他，不如及早讨好于他，避免以后惹上杀身之祸呀。他连忙躬身说道，啊，雪山派掌门人白老爷子是古往今来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士，是大宗师啊。那梁自敬也忙接着说，对呀，白老爷子既然是雪山派的掌门，什么少林武当、峨眉倾城，任何门派都要取消掉，普天之下唯有白老爷子一个人独尊呐。那齐自勉和四支的弟子跟着也说了不少阿谀奉承的话。听了这些话，白自在是洋洋得意，点头微笑。史婆婆呢，却是大感羞愧。哎呀，这老头说他发疯啊，却也未必，他见到我和儿子阿秀是一个个都认得清清楚楚，只是狂妄自大到了难以救药的地步，这便如何是好啊。白自在突然抬起头来问史婆婆，丁家老四前几日来了，向我自鸣得意，说你啊到碧罗山去看他，还跟他一起待了几天，可有这个事儿吗？史婆婆听了这话不由很是生气，我说你又没有真的发了疯，怎么相信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啊。阿秀在一边也忙说道，爷爷，那丁不四的确是想逼奶奶到他的碧罗山上去，他呀趁人之危，奶奶宁可投江自尽也不肯去呀。白自在微笑着说道，哈哈哈哈，很好很好，我白自在。

0: 妇人，怎能受人的侮辱啊？后来又怎么样啊？
1: 后来后来呢，幸亏这位大哥出手相助，才把那丁不四给赶跑了。
0: 阿秀一边说着，手还一指石破天，白自在向石破天斜眼看了一下，石牢中没有什么光亮，他没有认出是石中玉，但知道他就是刚才想来救自己出去的少年，心中微微有些好感。这小子的功夫还算可以，虽然和我相比还差着那么一大截，但要赶跑那丁不四，哎，他倒也够了。史婆婆听了他的话，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声说道：你吹什么大气呀、啊？什么雪山派天下第一，当真是胡说八道。这孩子是我的徒弟，是我一手亲传的弟子，我的徒弟比你的徒弟功夫就是强得多。白自在是哈哈大笑，哈哈哈，荒唐啊，荒唐，你有什么本领能胜得过我呀？
2: 哼，剑儿是你调教的徒弟，你这么许多徒弟之中，剑儿的武功最高，是不是啊？啊，儿子，你向你师父说，是我的徒弟强啊，还是他的徒弟强？
1: 这个，
0: 白万剑在父亲的极威之下，不敢直说他不顺心的话。白自在呢，笑着说道：“
3: 你的徒弟岂能是我的徒弟的对手？儿子，你娘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吗？啊！”哈哈哈哈，
0: 这白万剑是个直性汉子，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既然曾经败在石破天的手下，他岂能不承认？
4: 弟弟，孩儿无能，刚才和这个小子动手过招，的确是敌他不过。
0: 白自在一下蹦了起来，将全身的铁链扯的是苍啷啷直响。反了，反了，哪有此事啊？史婆婆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夫妻，对他的心思这会儿已经明白了十之八九。这老混蛋自以为武功天下无敌，在凌霄城中是自大称王，被丁不四一击之后，就此半疯不疯，常言道心病还需心药医，叫他遇上了强过他的对手，挫折一下他的狂气，说不定啊，这个疯病倒可以治好了。只可惜张三李四走了，否则让他们两个人来治一下他这个疯病，倒是对症下药。
1: 不知道我这个徒弟武功虽然不高，内力却远在这老混蛋之上，对了，何不激他一下呢？
0: 想到这儿，史婆婆慢慢的说道：什么古往今来武功第一，内功第一，哼，当真是不怕羞。但以内力而论呐、啊，我这个徒弟呀、啊，就胜过你很多喽。听了这话，白自在是仰天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达摩和张三丰复生，他也不是我白老爷子的对手。这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他只要能有我内力的三成，也就足以威震武林了。史婆婆冷笑的接话：
3: 哼，你呀、大言不惭，当真是令天下人齿冷。

0: 你倒和他比拼一下内力好不好啊？哈哈，这小子怎配和我动手？哼，好吧，我只用一只手就翻他三个跟头。史婆婆知道自己的丈夫武功了得，当真比试只怕他呀伤了石破天的性命，他能说这么一句话那正是求之不得。这少年呐，是我的徒弟，又是阿秀没过门的女婿，那便是你的孙女婿，你们呐比可以，可是啊谁也不允许真的伤了对方。孩子在笑了，哈哈哈哈，他想做我的孙女婿吗？哼哼，那也得看他配还是不配。好，我呀不伤他的性命就是了。忽然听得有脚步声响，一个人匆匆的来到石牢之外，高声说道：启禀掌门人，长乐帮帮主石破天会同摩天居士谢延克将石青夫妇救了出去，正在大厅上求战。这却是耿万忠的声音。白自在和史婆婆同时惊呼一声，不约而同的说道：摩天居士谢延克。石破天这会儿才知道石青夫妇没有什么事儿，已经脱出了险境，立刻感到了宽心。石中玉既然来了，自己这个冒牌货就要被拆穿了。谢延克呢多日不见，想到能和他见见面那也是很好啊。史婆婆说话了：咱们和长乐帮谢烟客素无瓜葛，他们来找什么事儿啊？难道是石青夫妇约来的帮手吗？耿万忠恭敬的回答：哦，那石破天好生无礼，说他看中了咱们的凌霄城，要咱们都搬出去让给他。白自在不由大怒：放他的狗屁，长乐帮是什么东西，石破天又是什么东西啊？他长乐帮来了多少人呐？他们一起只有五个人，除了石青夫妇俩谢烟客和石破天之外，还有一个年轻姑娘，说是丁步三的孙女儿。石破天听到叮当也来了，不禁皱紧了眉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4: 纳聚田城，猎营未来；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
0: 冯发贵、薛学申会见出席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嘉宾；
4: 内江交警发布3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0: 深耕天东全产业链，东兴区擦亮中国天东之乡金字招牌。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19日，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丽君，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围绕房地产平稳发展、建筑业转型、城市更新、城市安全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住房保障、城乡融合、人才培育9大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造厅市合作新局面。邓丽君对内江城市建设成果予以肯定，希望双方紧扣发展部署，科学谋划住建领域发展规划，抓实城市更新、产城融合、城市治理等工作，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冯发贵感谢省住建厅长期以来的帮扶支持，表示内江将依托此次合作，深耕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公园城市与老工业城市更新样板，全力落实协议内容，深化务实协作，助力全省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双方相关负责人完成协议签署、与会市领导出席仪式。签约期间，邓丽君一行还实地调研市内楼盘及住宅小区，实地了解好房子建设、物业服务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4: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20号，以纳聚田城、猎营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内江优质投资环境与特色产业园区，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现场签约一批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国际著名电化学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建、 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雪申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上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开展产业推介，还达成多项签约成果。内江与甘孜州签订产业协同发展协议，现场落地八个纳电产业重点项目。张孝明、冯发贵先后致辞，分别从区域发展、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介绍内江地处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完善产业平台与优质服务举措，阐述当地深耕纳电产业、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的底气与决心，诚邀各界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多位业内专家、企业家纷纷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深化务实合作。会后，参会嘉宾前往川渝纳电产业园、国际物流港等地实地考察调研，聚力共建纳电产业发展新高地。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张晓丽报道。5月19日下午，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出席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一众新能源企业嘉宾，市相关领导参与会见。对内江而言，其地处成渝复兴，交通物流便捷，产业根基扎实，发展纳电产业条件优越，当前已出台专项发展方案与扶持政策，聚力构建纳电全产业链，致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擦亮内江纳电名片。冯发贵诚挚欢迎企业入驻，期盼各方依托自身技术资源优势，深化产业合作，助力内江纳电产业急剧壮大，并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与充足要素保障。一众企业嘉宾对内江营商环境、产业布局及发展势头高度认可，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加大投资布局，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携手深耕市场，共谋产业发展。
4: 近日，内江交管部门梳理三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警示群众文明守法出行，减少事故发生。第一起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变道。

闹引发两车相撞，涉事少年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且随意变道担主责。提醒严禁未成年人驾电动车上路，出行切勿随意变道。第二起是轿车路口左转疏于观察，与摩托车相撞，肇事车主负全责，仅是车辆路口转弯务必减速。

0: 并弃交通陋习，谨慎安全出行。
1: 近日，天东护肤礼盒在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遴选及四川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中斩获银牌，东兴区再度吸引业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千年天东种植之乡，东兴区推行粮药套种模式，落实种苗补贴与农技培训，引入智慧农业，依托多元经营模式壮大种植规模。目前全区天东种植面积约3万亩，占全国60%，还建成2种繁育基地与多处标准化种植园区，筑牢产业根基。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建成多处初加工站点，攻克机械化脱皮核心技术，大幅降本提效，还联合多家科研院所深耕产品研发，推出食品、日化、养生用品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线下布局多家特色门店，多款产品亮相各类大型展会，市场销量可观，还打造天东展览馆，发展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借助电商渠道拓宽销路。接下来，东兴区将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品牌影响力，全力擦亮中国天东之乡名片，以特色天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后冲村30亩白乌鱼进入生长关键期，基地设施完备，实行生态精细化养殖，严控水质、投喂及病害防控，长势良好。该基地4月完成鱼苗投放，预计10月迎来丰收，全年总产量可达9万斤。今年起，养殖基地纳入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告别零散养殖模式，当地搭建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行收益分红，还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持续壮大特色水产产业，推动养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养殖标准，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让白乌鱼产业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1: 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资中县博物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馆内推出金石拓印体验与文化名家讲坛两大特色活动，不少青少年参与拓印实践，亲身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文化学者现场解读馆藏文物，讲述本土历史人文故事，让市民深度领略地方文化底蕴。此次活动让文物与历史文化贴近大众生活。下一步，资中县博物馆将持续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凝聚文化发展精神力量。
0: 5月15号，隆昌市首届跳绳比赛在市体育中心落幕，赛事为期3天，覆盖大中小幼全学段，首次实现师生同场竞技，标志着当地学校体育迈入规范化、专业化新阶段。比赛参照全国竞赛规则，设3大类、9个小项、4个组别，70支队伍、718名选手参赛，其中教师210人。赛事采用电子技术、视频回放等设备，保障成绩公正，为后续选拔参赛队员奠定基础。赛前师生同训，以赛促练，赛时相互鼓劲，增进情谊。此次赛事参与面广，有效激发师生跳绳热情，推动体教融合落地。赛后各校将筹备跳绳社团和联赛，打造校园体育特色，隆昌市也将以赛事为契机，备战省运会，助力教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熊碧宇报道。5月19日，威远县紧扣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联动各大景区推出系列惠民、便民、利民文旅活动，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氛围。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

0: 开展水上运动亲子挑战赛等活动，石板河景区推出鹅卵石创意绘画两项活动，持续至5月31日。景区还推出露营优惠、徒步打卡等福利，并计划暑期开启琼龙清凉耍水季，7月开放石板河露脊滑车项目。乌龙河百胜耀谷景区将于5月23日启动研学活动，涵盖小满节气课堂、农耕体验、中药 DIY 等，依托中药资源传递中医文化。此次活动激活了威远文旅消费潜力，擦亮了文旅名片，为内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6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咋的
1: 天成
0: 好吃咋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终于共同在直播间了哈，每个星期都有那么一天两天不在的，
1: 是的，反正这两人永远就是每一周不能全勤，
0: 对对对，每一周我们两个打全勤的时候就真的是屈指可数，
1: 那是干嘛了呢？那一定是这周啊，咱们内江啊就没啥活动，说明
0: 基本上吧哈，但是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然后呢，大家的户外活动啊，包括这个外面的组织一些活动啊，越来越多了哈。
1: 嗯。
0: 然后昨天和前天呢，是去到咱们这个内江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哈。
1: 嗯。
0: 然后呢，职业学院没有技术哈，就是职业学院，然后就参加了那个他们的有一个这个叫做"创迎未来"的一个创业技能创业大赛。感受到了来自咱们全内江各个地方的，包括内江外面的哈，别的城市的一些创业项目，真感觉年轻人真的是不一样哈。
1: 是，其实我发现最近内江哈，就是不仅那种类似于展会多，然后什么比赛多，还包括有趣的事情也特别特别多哈。
0: 怎么样分享一下？
1: 因为前两天我昨天正好在节目里边说到了哈，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各个单位啊也在发力，然后呢，像很多年轻的能人，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做着一些有趣的事情，前两天我正好发现了有一个账号叫做什么呢，出发吧，一起做有趣的事情，
0: 干啥呢？
1: 而且晚上我还看他们有做那个直播，就在四方块唱歌呀，然后呢平常的时候我看他们发的那个内容哈，有那个小剧场，还包括像什么年轻人自己的那种综艺，内江本地的综艺节目，对，就是做点像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啊之类的。
0: 其实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想关于四方块那一块哈，其实我在好像在去年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就说现在四方块其实如果要是让我去做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如果让你去打造这个四方块现在让它变得更加有趣，你会怎么样去做？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点？
1: 就是必须要融入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才能够做得起来。
0: 你有没有想过，因为静瑜是这个老内江人，
1: 对
0: 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
1: 最主要是我就是四方块那一块长大的人。

0: 那种独特的情怀。
1: 你对于四方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0: 情感吗？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吧。
1: 嗯，
0: 因为从小在那一块长，不恨，说实话一点不恨。
1: 嗯，
0: 就是曾经不是有一段时间感觉他有点那种落寞的感觉哈，直到他开街之后呢，又燃起了就是烟火气的那种希望之感。
1: 你现在你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看的吗？
0: 什么周末的时候？
1: 就是、周末
0: 你意思是
1: 周末到四方块去看的人比较多吧？
0: 没有啊，就是开街的时候去过嘛。因为我现在就是家不住这边，
1: 嗯、
0: 所以呢就很少去、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关注
1: 四
0: 方块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1: 对你工作日的这个下班的时候，你过去再看一看。其实人也不多，说实话人也不多。
0: 但是前两周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回我妈妈家嘛，
1: 嗯、
0: 然后也要路过那儿，就感觉其实逛的人还是有的，尤其年轻人像去
1: 比较
0: 逛吃的。呀，逛玩的呀，还是可以哈。
1: 对，相比较没有改造之前哈，人流量是有很多，但是我也采访到了很多的老内江人，对于四方块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厚。
0: 对，因为以前四方块的话
1: 是整个内江
0: 的
1: 商业中心、啊、的
0: 那个中心。
1: 对
0: 对
1: 对，它原来是在内江，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的内江都是是在90年代整个贯穿于90年代整个年代都是内江的一个绝对的商业中心。
0: 那必然的，
1: 这个商业中心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相当于在成都的春熙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它的人气这个程度的话，不亚于在成都的春熙路啊、太古里啊这样的一个人气程度。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0: 因为现在嘛，像各个区域它的那个商圈起来了之后，
1: 嗯、
0: 人流必然是会分散的。嗯、
1: 对对对。
0: 至少，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你依然提到四方块，对于以前老四方块的住户来讲，会有着、
1: 嗯。
0: 特殊的情怀在里
1: 面。没错，然后那天其实我也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的同志也聊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说为什么不把一些咱们内江的特色，比如说去借助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专业的编撰咱们内江地方史的这样的一些老师他们的一些力量，然后去编写一些找一些关于内江的小故事，去到四方块的地方去分享，做一个舞台展演。
0: 其实是有的，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个内江地方志那个账号里面全是关于老内江的一些记忆和回忆。
1: 我其实觉得
0: 它不算是编撰吧，应该就是
1: 汇编
0: 真实的一个记录。
1: 对，他是把这些历史故事汇编起来，就告诉我们大家在脚下的，因为很多的现在像内江的很多像我这样的新内江人，
0: 嗯，
1: 我是你想吗？我是2020年来到了内江，其实在20年之前，对于内江的这些东西我是不太清楚的，
0: 嗯
1: 啊，甚至说知道的不太完全的。那用这种方式，因为地方志的这个账号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你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让他去认真去静下心来去读一段文字，理解一段文字，他可能比较难。
0: 所以我们的意义就非常大了呀！
1: 哎，对，你看，这就是广告就来了嘛，对不对？合作他不就来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哎，你去编一些，现在不是很多人年轻人喜欢听脱口秀嘛？你看咱们包括咱们建工是不是也有这个脱口秀的小剧场？
0: 是呀，
1: 对吧？我们用这种脱口秀的方式把内江的故事融入进来，让更多的人哎了解他、喜欢他，愿意
0: 轻轻松松的把我们曾经的那一段历史啊、
1: 哎，
0: 就是传递给后辈的人。
1: 你看，包括这个点，我觉得成都做的，成都有一个艺人，是不是四川的那个南方的男神，四川人的男神李伯清老师
0: 啊、哦，李伯伯嘛，
1: 对他做的就比较好。你看，他会用他的散打评书把成都的地方故事。是不是融入进来他的所见所闻？其实我觉得咱们内江就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0: 哎，其实我们身边正好有这样的人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期待更多的后续的一些合作吧。
1: 没错哈。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旅游吧。因为最近我看进入到5月份之后呢，就很多的朋友都开始是不是摩拳擦掌啊？
0: 哎，
1: 然后昨天
0: 是有点按捺不住了。
1: 对，昨天跟同事出去，然后我们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是吧？然后我们也同事也都聊到了这个问题，说很想请个公休假，请个年休假，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嗯、
1: 但是奈何呢，现在自己活动太多了，然后单位的事务太繁杂，然后
0: 脱不开身。
1: 对，孩子呢也没放假，但是一到孩子放假的时候，那
0: 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啊。
1: 对，所有的孩子都放假了，人也多了，
0: 哦、
1: 价格也上去了，天儿也热了，
0: 性价比一下就不行了。
1: 然后呢，他是因为昨天我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聊到了哪儿？聊到了我的老家，
0: 嗯，
1: 新疆。
0: 看来最近大家都在物色这个地方、啊，
1: 哎，
0: 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啊，
1: 是的，
0: 大家都期待着说去看看美丽的草原，
1: 嗯、
0: 去欣赏。 赏一下天山的美景。
1: 对，你很多那萨老师不是说过吗，那你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
0: 嗨，
1: 那你是白活了。
0: 这人生必须得去的地方，我觉得新疆一定算是前十的吧。
1: 没错，
0: 去全世界来讲，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新疆长大的孩子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这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
0: 你就不要凡尔赛了嘛。
1: 因为不是，我不是凡尔赛，就像很多人觉得哎成都特别好玩，你去成都你觉得好玩吗？
0: 怎么说呢，
1: 也就那样吧。
0: 就是、你每一个月上去溜达一圈呢，就是开开眼界还是可以的啊。
1: 或者很多人，
0: 我个人觉得还很不错，
1: 对吧？或者你那会儿在成都读书的时候，你觉得成都好玩过吗？
0: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但凡我有时间，
1: 天天
0: 我就去玩去了。但是奈何我读的那个学校，他没有时间让你去玩，
1: 他是把你拴在里面让你出来。所以说呢，你看对于我一个新疆长大的孩子来说呢，其实尤其是在新疆伊犁长大的孩子，你想新疆哪个地方最好玩呢？其实你要说自然风光呢，就看伊犁嘛，是吧？
0: 是。
1: 那我从小就包括那拉提，那会儿我今天刷到一个博主，然后说大家到那拉提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带着他的狗，然后他和他男朋友带着他的狗，然后他男朋友门票200，他200，然后狗是400，为什么？
0: 哎、
1: 那狗咬死了一只羊，然后赔了400块钱。
0: 哎，其实我觉得
1: 没有咬死咬伤了，
0: 应该还算是比较便宜的，是吧？
1: 对。很多我就看底下的网友评论说400块钱一只羊，而且那个羊是个小羊羔。400块钱一张太便宜了，说你到江浙沪，因为他本身是江浙沪自驾去的新疆，
0: 嗯，
1: 看你到江浙沪来，这只羊没有2000你是下不来的，
0: 走不脱，
1: 哎，根本走不脱的。然后呢，他就在那儿，他就跟大家就分享他们为什么就到新疆去了以后，就是他赔了400块钱。
0: 然后最后呢，就是、
1: 当时
0: 总结了一下这最后的这个旅程。
1: 对，当时很多的新疆本地人，尤其是些那拉提本地人说，你们上去还要200块钱门票。其实我想说的，我当时去也没有要门票
0: 啊。
1: 对，我当时去
0: 景区，区别对待吗？
1: 不是区别对待，因为我当时到那个景区，那拉提还不是一个景区
0: 哦，
1: 就是我们当地人当时就是以我的这个感觉去的很多现在是景区的地方，当时都不是景区，
0: 都不算景区，但是现在被列为景区了。
1: 包括大家去到的这个就是很火的被萨老师带火的这个赛里木湖，
0: 嗯，
1: 你现在去赛里木湖，你是很难去下到湖边，你不掏钱是下不了湖边的
0: 啊。
1: 但是我们当时去赛里木湖下湖边是不要钱的，就是你那个公路啊，你开车在那个公路上有个岔口，你下去就可以了。
0: 哦，
1: 你把车开下去。
0: 现在你依然到那个岔口也可以免费下去是吗？
1: 现在我没有去了，我现在没有去了，因为我很小，我第一次去赛里木湖应该是在11岁的时候，我11岁，我现在都34了吧？
0: 哦、天哪，走了20几年了。
1: 对，我第一次去赛里木湖的时候是11岁的时候，我那会儿吃赛里木湖的鱼，那会儿那个就是现在叫三文鱼了，但那会儿吃的我们叫红鳟和金鳟，
0: 哦，
1: 就那两种鱼，还有高背龟。
0: 像去年的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两次去度蜜月哈，就选择的是赛里木湖。
1: 哎，
0: 然后他说他游完整个新疆之后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赛里木湖的那个冷水鱼。
1: 对，高山冷水鱼。
0: 他说，但是好吃归好吃，假蝶求食是不菲，
1: 真贵呀、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吃啊，他不是按论斤卖，现在是论斤卖。
0: 他现在就跟我说，我说你们吃了多少钱？他说你晓不晓得就这么一小头，花了他80几。
1: 对啊，就是我们。
0: 我的妈呀！
1: 现在就是
0: 塞牙缝吧。
1: 我跟你说哈，东哥一直让我说一下事情，哎，真的我没办法，我们这个他让我说啥呢？东兴区开始挖马路了，你知道吗？对，东哥对于这个修路啊，就是很在乎这个事儿啊。
0: 我发现东哥不仅对修路在乎，对于交通哪条路通还是不通，他特别在乎。
1: 他特别喜欢爆点儿，你知道吗？一弄就是我羊我走到哪儿了，我走到哪儿了，你知道？东哥，啊、等会儿说哈，先给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原来去吃的那个鱼啊，它不是论斤卖，它是论条卖的，一条200块。
0: 我天，是这样，
1: 一条200块。所以说新疆
0: 就是你不管它有几斤几两，反正就是一条200块钱。
1: 一条200块钱，
0: 就是中了也是你赚到，
1: 对，
0: 然后轻了的话也没办法。
1: 因为在那个地方，原来现在我当然不知道，原来我们在那儿捕鱼啊，它是有规定，它是有网眼的那个大小的规格的，就是你必须要捕上来的那个鱼你才能卖。然后呢，你捕上来的那个鱼基本上哈，它那个鱼是头一年的冬天下，就是下鱼苗，然后你到了第二年的7月份8月份去买的时候，大部分
0: 个头都差不多，
1: 个头差不多，因为它那鱼苗就那么大，而且那水里面的吃的也就那么多，它是那种没有说是养殖的，它是那种散养的状态，但那鱼长得也都差不多大，所以也就按条卖了，比较方便的，不成精了哈。所以说呢，这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到新疆去玩，哎，因为现在马上这个新疆的旅游开始了嘛，是不是？我看各大旅行社呢，包括咱们的这个川台的一些旅行社呀，包括咱们
0: 疯狂发力啊，大家都在组团了。
1: 哎，对，咱们内江的新闻旅行社呀，也开始组团往新疆去跑了，对不对？然后跟大家浅聊一下，因为本身我也是新疆人嘛，是吧？浅聊一下，你到新疆玩应该怎么玩？包括到我们伊犁哈、伊宁去玩，到底应该吃什么？是不是带一些哪些特产回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

0: 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thousand tales。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2: 天腾好
1: 自在，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哎，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去新疆哈，去我的老家。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老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2: 就是因为大家旅游的目的地是什么呢？就是跳出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到别人熟悉的地方，
1: 你说的这个
2: 去感受一下，
1: 多优美哈。你像我哥说的，就是在自己活腻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住两天
2: 啊，是啊，多爽啊！
1: 就这概念。
2: 你想哈，对于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孩子，没看过雪的孩子来讲，他第一次看到雪多兴奋呀，是不是？
1: 是，哎，确实是这样的。
2: 住在那个什么的钢筋水泥的那个城市当中的人，去看看大草原，他有多兴奋呀？
1: 对，
2: 对对，
1: 你看石头记说主要是神秘哈，新疆确实是比较神秘啊。东哥说，我表姐在新疆开餐厅，在哪个餐厅啊？过去让我们来尝一尝，就是这个餐厅的味儿够不够正哈？
2: 是，对于像至今没有去过新疆的人来讲的话，会对他依然保有着期盼哈。最主要的是，其实一方面嘛，可能是对于新疆的吃的呀、美食啊，还是

0: 会特别的向往。另外一方面的话，像各大综艺节目啊，还有像一些人文风光的一些纪实片啊，它也会拍到新疆嘛，绝对是作为文旅方面哈，
1: 没错，
0: 无论是风景也好还是人文方面来讲的话，也算得上是很多人的首选。
1: 对向往的地方。然后你看小猴起说牛马向往草原
0: 啊，那可不是吗？
1: 你真的是
0: 那得吃草啊，不然咋活呀？
1: 牛马真的是，你到那个那拉提草原，读那个琼布拉森林公园，包括喀拉峻大草原，都是我们那边的哈。然后呢，就你去了之后，发现满地都是牛马，知道吧？但是那个草你可不行吃，因为那个草都是牧民给了钱的，你知道吗？
0: 哦、
1: 你以为你想去吃别人的草？
0: 我说我薅一把呢，
1: 给钱、啊，你知道吗？人家牧民可不让你白吃草的，你知道？那牛羊都是有数了哈。
0: 是因为这两天我正好也看到内江本地的有一些什么旅行团呀、自驾游的那个领队呀，都在发说，哎，马上这个旺季要来了，趁着旺季来之前呢，赶紧走一波12天这个环线游。
1: 但是你真的要去，如果说让你去新疆的话，给足够的时间，你会自驾去吗？
0: 我会落地自驾，绝对不会开车从内江出发。
1: 从成都从内江出发，
0: 我不愿意。
1: 有多少人
0: 太折腾了？
1: 对，有多少人？我们正在收看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有多少人愿意自驾从成都或者咱们内江前往新疆的，来扣一波一。
0: 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哈，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跟我很好的一些朋友哈，去了那个云南那边，然后云南可能对于熟悉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应该是常年都在去。
1: 对，
0: 好，然后呢，今年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是从内江出发自驾去，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女生就在讲说，哎呀，我们最好飞过去，在当地租个车噶，这样子的话，我们耍一耍熟识噶，也不用折腾。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位很爱开车的男士说了一句，他说不，我就要从内江出发，我要带你们看一路上最好的风景。
1: 到云南
0: 吗？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是个错误的示范，因为确实很折腾哈。我们真的是一口气直接给他干到了云南。
1: 对，然后呢，小猴姐说去年他们就是开车去的新疆，直接走到了喀什。
0: 你想想哈，到云南我觉得已经算很远了，你还不用说从内江开车开到新疆干嘛、是真的想要折磨自己吗？
1: 我觉得包括你看奶油小芳说她愿意从内江开车直接到新疆去，但是我建议是这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从内江开车开到新疆的人，我是开过的。
0: 然后怎么样嘛，真实话，
1: 我想把车卖了，你知道吗？
0: 花点钱让我坐飞机
1: 走到哪儿呢？我是那年应该是二五年的三月份
0: 送你爸妈回新疆，是吗？
1: 送我爸妈回新疆，然后我给我爸妈买了辆新车啊，然后呢就是开着车，我们
0: 相当于把车运回去，把人也送回去。
1: 我们一家三口，你知道多好，是不是？多温馨的画面！
0: 哇，好美好哦，
1: 一家三口，
0: 美妙的时刻
1: 啊！然后拉着行李，拉着这个爸妈，
0: 一路上有说有笑。刚开始是这样的，我只能说这个。
1: 我们规划了一下，我们是从哪儿呢？从内江出发，然后路过成都，因为我到成都到我朋友那儿住了一晚上，休整了一下，然后到成都，然后到绵阳，然后再到广元，再出川，然后我们先第一站去了西安。因为我爸妈没有去过西安，然后到西安去玩了一天一夜。
0: 我看叔叔阿姨现在是爱上西安了，是吧？
1: 啊，然后
0: 这段时间又在西安，
1: 就是他们这第一次去西安就爱上了那个城市，然后呢就到西安，然后在西安逛了一天一夜，然后我们从西安第二天的下午出发，然后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到了兰州之后呢，开始往新疆走。到了兰州之后，我就不想开车了。
0: 好多人在讲说，真正要从这个什么呢？出发呢，得从兰州出发，
1: 对，
0: 然后绕着那个环线去到新疆，确实一路风光美好。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兰州就是一个分界线，你知道吧？就是它的风水的一个分界线。你想嘛，过了兰州之后，你真正的其实是进入到了地理
0: 风景的这个分界线啊。
1: 对，一个风景的一个分界线。你过了兰州之后，才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南北的分界线。对，因为在兰州以南都是属于南方的地带。那当然风景特别好了，这个水草风貌的，对不对？到哪儿都是绿树成荫的。但是你越从兰州开始，越往西北走，
0: 就是戈壁滩、大沙漠，
1: 尤其是你
0: 荒漠，
1: 你真正的进入到河西走廊
0: 之后，凄凉。
1: 我的天哪，河西走廊接近1600公里，那不是盖的，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天哪，
1: 真的能让你开车开到就是怀疑人生。 就是那个风景啊，为啥我说奶油小方你说的那个边走边看风景，你回来的时候可以这样。
0: 对
1: 对，你可以把车运过去，首先你想开自己的车自驾的话，你可以先把车托运到新疆，然后在新疆玩，玩完了之后呢一路开回来，你这样的路线的话会就是你的视线

0: 会越来越绿，你知道吧？
1: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也在做那个攻略嘛，就是说还是愿意去当地去租个车，
0: 但是这样的成本会比较高一些。你到当地去租车的话，
1: 但是你人没有
0: 这么
1: 累。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你在新疆自驾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要有一个完整的白天来用来开车。对，你要有一个完整的白天。比如说很简单的，你比如说你落地乌鲁木齐，你落地乌鲁木齐假如说要到赛里木湖，你要开6到7个小时的车。
1: 哎，我想问一个，就是先打住一下啊，问一个题话，就是作为新疆本地人来讲，你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乌鲁木齐有没有必要去？
0: 有必要。
1: 真的吗？
0: 真有必要。
1: 就是我这个问题问了不下7、8个人了嘛，
0: 真的有必要
1: 去。有大半的人跟我说，如果说你要款风光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打住，
0: 没有，
1: 就跟我这样讲的。
0: 他是这样的，因为新疆你玩的话，你分为了两条路径，它不像四川可能四川也是两条路径。四川就是人文和自然嘛，对不对？新疆的人文和自然，但是四川的人文自然的话，你可以一起玩。你比如说，你到了乐山，
1: 融合的，
0: 对，你到了乐山，乐山既有人文也有自然啊。你像乐山大佛，它就是人文加自然，它就一起了。
1: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定得去呢？
0: 一定得去，因为乌鲁木齐是融合了南北疆的特色。
1: 哦，
0: 对，你比如说南疆的特色在大巴扎啊，在小南门这一块，
1: 就是，
0: 对，它是人文的特色。你比如说国际大巴扎、团结路、小南门这一块。
1: 所以现在像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做说，如果你去新疆的话，要看风景去北疆；如果说你要看人文去南疆，
0: 它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南北疆它都会有。为什么我建议你一定要首先第一站要到乌鲁木齐去呢？因为乌鲁木齐你能够最快捷的接触到南北疆的各种各样的特色，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如果说你要分南北疆啊，分别来玩人文和旅游和这个自然风光的话，半年的时间你都不一定有能把这所有的东西全部玩透。
1: 就是旅游圈有一些朋友会讲这样一句话，说在整个中国呢，你要看绝美的风景，就是无非像什么西藏啊，很多人向往它的神圣嘛，然后新疆嘛，你要向往它的美好，就是什么又有浅滩，又有什么戈壁，
0: 对，
1: 然后又有草原，又有雪山的哈，但是你要去这两个地方，这两个方向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饱受折磨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
0: 对，你真的崩溃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建议大家一定第一次一定要落地乌鲁木齐。
1: 哦，
0: 就是你在乌鲁木齐，
1: 先玩一下。
0: 对，你再待两天。第一个是呢，感受一下当地的，因为乌鲁木齐它毕竟它的这个集约程度，就是各种资源的集约程度比较高一些。因为它是新疆的这个首府嘛。
1: 对。
0: 啊，然后呢，它的资源的集约程度比较高一些，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可以最快的速度撤退，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当地的气候和咱们内陆的气候完全不一样。
1: 我想了想哈，我从内江出发，我机票都给它飞过去了，我为什么要折返？
0: 真的有，我跟你说，真的，我一点不夸张。我的大学同学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就去年冬天的时候就飞到乌鲁木齐去了。然后呢，他是我大学同学，他是从小在南方长大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北方的寒冬，然后
1: 不适应，
0: 然后去了以后，他老婆不适应，然后就没玩几天。他们去到塔城到禾木那边去待了一天，他们本来预计的行程是5天，然后到那个自然村。
1: 但是5天的话会不会有点太短了？
0: 没有，因为他们是报那种小团嘛，然后只在禾木待了一天，他老婆实在遭不住了，因为那边干燥加寒冷。然后晚上睡觉
1: 身体扛不住，主要是
0: 对他晚上睡觉的，因为你像咱们南方到了冬天，不管是冬天夏天，他这个空气的湿润程度都是 OK 的。
1: 对，
0: 他老婆在那儿正好那2天女孩子生理期，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极度的干燥，再加上我们冬天当地哈要架暖气要架火，就有暖气要生火，就是特别干，然后他老婆流鼻血不止了。
1: 哎呀，
0: 一下就流鼻血流不止，然后就赶紧就撤退了，
1: 水土完全不服。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建议啊，你在乌鲁木齐多待一待哈。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哈。如果说你要到新疆去玩，你想怎么玩？作为一个新疆土著，是不是？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到底到新疆应该怎么玩？那我们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哈。一段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新疆的玩法哈。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林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桐梓坝大桥双向气温拥堵，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的路况，市容区中央路全线轻微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和平街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江华街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目前轻微拥堵，五星路双龙小区交汇路口处呢目前处于严重拥堵状态。另外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新桥街在国宾上院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三岔路口车多缓行。另外红牌路目前是处于一个轻微的拥堵状况，那新盛路的路口处呢严重拥堵，西林大道双向车流量偏大。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到新疆旅游啊，因为现在天热了哈，新疆的旅游旺季也都来了，
7: 是的，
2: 所以大家就是摩拳擦掌，是不是飞往这个我们大新疆开启美好之旅？哎，
7: 是啊，每年的6到9月份吧，我觉得应该算是特别旺的旺季了。
2: 对对对，因为
7: 6月中下旬开始，
2: 对，其实从
7: 学生就出门了。
2: 对，其实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新疆已经开始进入到旅游的这个旺季了。每次去新疆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他说杨，你是新疆人，你去过一个地方叫独库公路了没？说实话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
7: 是，好像今年很多朋友也在期盼着说，哎，独库公路什么时候开放呀？
2: 哎，是的，为啥它有一个时间点呢？因为独库公路是这样的，它跨越了这个高海拔地区，所以说呢，每年在10月份之后啊，基本上这个独库公路上面就开始下雪了，所以说
7: 封闭状态，
2: 对，封闭了就很不安全了。因为独库公路呢，它是跨越了，它是从北疆到南疆的。

0: 条公路哈，它跨越了像独山子啊，翻越了这个天山昆仑山脉啊，这个什么科婆罗山脉嘛，这个是叫什么山，反正我们当地的一个山，就是这个高海拔地区，所以它路面的情况是比较不稳定的。但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正因为它海拔从低到高然后又到低，所以造就了它整个沿途一路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又有沙漠，又有戈壁，又有百里画廊，
1: 就这一条路啊，你就可以领略到不同的风光啊。
0: 没错没错，有可能比如说你像现在从现在这个时间段哈，像在五六月份去的时候啊、像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开化，你走在这个路上，路面当然是 OK 的，但是两边的山你可以看到还在下雪。
1: 是，就是从2019年到2025年之间的话，最早开放的时间是5月31号之后了。
0: 对对对，然后最晚的开放时间呢，就在2021年，是在7月4号哎才正式开放。然后基本上开放的时间呢，都是集中在6月份哈、啊，就6月1号以后才基本上开放的。然后关闭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在10月10号之前啊，唯独在2019年是在10月22号才进行关闭的。所以这段时间呢，因为像在今年的这个2016年的正式开放的时间呢，还没有对外公布哈、啊，但是独库公路景区沿途一路的这个玩的地方哈、啊，可以给大家来简单来说一下。
1: 是的，其实我们在网上也找到了一些就是网友们给出的一个游玩推荐哈、啊，像独山子大峡谷呢，它是因为这个天山的雪水啊，一年冲刷而成的这么一个绝迹。
0: 没错，
1: 那谷壁布满了刀刻斧斑，还有那种就是像那斧子给它劈下来的那种褶皱感。
0: 因为它是这样的，独山
1: 雄浑和险峻。
0: 独山子大峡谷呢，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是去过了啊、这地方我还真的去过。但是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说是纯夏天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大概都是10月份了，因为那会儿独库公路还没有开。
1: 有压迫感吗？你觉得？
0: 啊，有。有它的那个沟壑的造型啊，它不像我们在云南看到的那种，比如说像那种喀斯特地貌的那种造型，它不是像那种的。但是我觉得独山子大峡谷
1: 还要雄浑一点。
0: 对，它是面积第一个很大，它有点像安吉海大峡谷。
1: 哦，
0: 对，安吉海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乌鲁木齐到伊犁的这个路上会路过一片的一个地方叫安吉海。这地方有一个东西，作为四川人特别喜欢，叫辣椒。
1: 哦，
0: 啊，安吉海的辣椒呢，四川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的辣度够辣啊，所以说四川的和湖南的特别喜欢吃。就是但是说起独山子大峡谷，我当年去的时候是11月份去的，这个地方已经下雪了、
1: 哎、
0: 啊。然后呢，因为它底下有一条河啊、它底下有一条河，然后这条河呢它结冰了，你就可以看到下雪，雪山上面底下是冰河，
1: 有那种刀锋的感觉。是，
0: 哎，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下雪白天它会化嘛，然后晚上的时候它又结冰了以后、那个雪水流下来了以后，就化成那个雪化成水了以后流下来，但是它晚上冻住了以后，那个冰就是像相当于那种冰灵一样挂在山上，倒挂在山上、底下又是冰河，那个壮观程度真的是你就别提有多巴适了。
1: 就你看着它美的时候，看着它险的时候，内心也有一种畏惧感。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是独山子大峡谷啊，然后还有一个叫乔尔玛的烈士陵园。当时说这独库公路还有一路啊、这一路上其实都是有好玩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挑两个、来分享一下哈。
1: 像什么纳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个地方就是也被很多网友朋友们说必须封神的地方。
0: 对，
1: 既有草原的辽阔，又有溪水的柔美，还有群山的俊秀。同时还有啥子？比如说松林如桃的奇石啊，
0: 没错，
1: 纳拉提草原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纳拉提国家度假这个草原呢，包括那边交通也特别方便，还有机场，你直接可以过去。在哪儿呢？在我们伊犁的新源县啊、在我们伊犁的新源县。
1: 就是每次回家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吗？
0: 太远了，太远，离我家大概400公里。
1: 哎呦，啊天哪，确实是
0: 太远了，
1: 确实有点远啊。
0: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大家看一部电影里面经常能够提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盘点一下，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

0: 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一人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轻微拥堵，上南街此时此刻呢这个车多缓行。那广场路目前呢轻微拥堵，和平街这一时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依然偏大，新华路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临江小区腾飞路以及江华街这一块车流量依然偏大。环城路的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呢，这个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另外松山南路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双向依然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依然车流量偏大。另外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正常通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拥堵，红牌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新盛路目前也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新农路的六中路段呢目前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看到 Smell 就说出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兵团城市哈，图木舒克、石河子、库尔勒、昆玉哈。说实话，我原来在兵团
1: 这么多名字里边，我只知道库尔勒，因为大街上总会有那个什么库尔勒乡里。
0: 对，图木舒克是我们兵团的城市哈，因为我们现在兵地融合嘛，然后兵团的城市包括昆玉市，昆玉市好像是兵团第十二师，图木舒克市好像是兵团第二师。啊，第二师是图木舒克。
1: 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讲到新疆呢？是因为马上也要放假了嘛。
0: 对，
1: 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呀，按耐不住想要出去玩的心啦。
0: 对。
1: 然后最近问的最多的就是新疆旅游怎么玩哈。
0: 哎。
1: 由于呢，杨洋他本来就是新疆人，所以呢，就是择日不如撞日，还不如抓着他一个劲儿的问。
0: 对对对，大家有什么对于这个新疆不太了解的，都可以过来问我。尽管我已经离开新疆十几年了，我也不太了解了。你看，
1: 但是至少你在那儿长大，也会比没有去过的朋友会了解一些。
0: 对 ，Smile 还在那儿说呢。我刚刚说图木舒克是这个二师，他说是三师啊，十四师是昆玉。

0: 然后十四师是昆玉，是石河子。石河子我是了解哈、啊，石河子呢，因为我奶奶他们是在那边哈、啊。石河子呢是我们兵团的这个司令部哈、啊，我们兵团的发源地就在石河子市哈、啊。
1: 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个时段也跟大家讲到了，说关于电影里边曾经出现过的
0: 一
1: 些场
0: 景
1: 啊，
0: 对，
1: 叫巴音布鲁克景区。
0: 没错，巴音布鲁克呢，也就是我们像今年过年，还有前两年过年，不是有一个电影嘛，叫《飞驰人生》啊，
1: 是
0: 巴音布鲁克的这个赛道呢。原来确实巴音布鲁克的这个拉力赛哈、啊，是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一个拉力赛啊。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不办了呢？因为资金的问题，据我所知是资金的问题，然后没有办了这个拉力赛啊。然后呢，确实这部电影呢也带火了新疆巴音布鲁克的这个地方哈、啊。那也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电影慕名而来，然后感受到了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1: 哎，是就是在这个电影还没有上之前呢，我看到朋友圈有朋友去过哈、嗯、然后呢印象最深刻就是啊，他们一家三口站在那个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帐篷的面前、
0: 嗯、
1: 说风太大了，大到什么呢，你摁都摁不住，头上的帽子被吹走。
0: 因为巴音布鲁克它本身就是一个山谷和峡谷交错的一个地方啊，它本来就是这样、
1: 哦、
0: 巴音布鲁克它有一个好像有什么十几道拐，它就是在一个盘山公路。
1: 嗯，
0: 为什么说那个地方特别适合赛车呢？因为它那盘山公路特别的
1: 符合它的那个赛事地形，
0: 对赛道的一个地形、
1: 嗯、
0: 然后它那儿又有峡谷的地形，又有盘山的地形、
1: 哦、
0: 然后又有直又有平地，所以说它那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形，造就了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赛道。那当然说如果大家把那儿当成一个打卡的一个景区的话，确实我个人认为会比较遭罪。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新疆就是做了很多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提档升级嘛，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景区，比如说我们像刚才说到的那拉提，你像我那会儿去那拉提的时候，基本上上山的路都是没有的。
1: 哎，如果说就是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比如说哈、
0: 嗯，
1: 大多数人他的那个公休假只能请一周的情况下，结合前后两个周末的话，九天时间，你觉得大家一定得去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九天的时间打卡的景区，我觉得
1: 是合理的时间规划哟。
0: 第一天先飞乌鲁木齐吧，在乌鲁木齐休整一天之后呢，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你这个时间就很紧凑了，
1: 嗯，
0: 很紧凑了。
1: 是，所以就是
0: 你
1: 得着重的去挑选最值得去的地方。
0: 哎、比如说，你看先按照就是我们九天的时间满打满算嘛，就是加上两个周末、
1: 嗯、
0: 再加上一个公休啊，一个公休
1: 九天
0: 的时间，星期五下班了之后马上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当天晚上
1: 节省半天，
0: 对，当天晚上就到乌鲁木齐了，然后你可以休息一天、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在乌鲁木齐玩一个白天，晚上的时候坐飞机飞到伊犁，然后在伊犁休息，然后第二天也就是相当于第二天的时间到伊犁休息，到伊犁休息了之后呢，第二天的白天开始从伊犁做行程，然后从伊犁开始规划开始玩、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大概有3到4天的时间能够在伊犁把这个景区玩一个遍、
1: 哦、
0: 然后基本上你也就玩成这样了。
1: 嗯，
0: 因为它实在太大了，除非你全程坐飞机。
1: 哎，是的
0: 啊，
1: 但是
0: 基本上也就是
1: 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你的眼睛都得享受的过程当中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不要过多的去奔波。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到新疆去旅游的话就准备时间至少哈还是要准备个10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就9天可能确实太赶了。
1: 哎，是的，当然如果说你最近没有这个出行的打算、
0: 哎、
1: 或者是又由于这个包包里边比较紧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再积攒一段时间再去。
0: 没错没错、
1: 哎、你说不定比如说在屋头呀喝会香酒啊，跟朋友吃个饭呢、啊
0: 嗯、
1: 也是一种消解嘛。
0: 没错，那开始送礼了啊！我们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昨天和今天一共加起来的礼品，也就是说我们的五粮春和尖庄都要给大家安排上哈。五粮春一瓶，尖庄两瓶。那题目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新疆有这么一个景区哈，曾经有三部电影吧在那儿拍过，
1: 是
0: 啊，都涉及到这个景区。这个景区是哪几个字哈，把这几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然后从下到上的两位哈，从下到上的两位开始打，我们截屏啊，截屏从下到上截中的两位呢，第一位获得五粮春，第二位截中的是尖庄哈，大家看到大家都答对了，叫巴音布鲁克，来把这个名字刷起来。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赶紧倒数三个数，3、2、1，
0: 看一下是谁啊？可能有一点卡顿哦。恭喜我们的兰兰以及王同学啊，王同学这两位朋友哈，恭喜我们的兰兰和王同学，兰兰获得了五粮春，然后王同学获得了我们的两瓶尖庄哈，将你们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呢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
1: 嗯、
0: 也就是下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
1: 是的，节目的最后、
0: 哎。

0: 那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说家里有除甲醛的需要的话，记得找到清风之家。
1: 没错，
0: 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它呢？因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也有很多年的口碑底子了，
1: 没错，
0: 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记住他们的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1: 或者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啊。现在我们的清风之家的邱总呢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点击一下他的头像，点一波关注，是不是？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把健康带回家，把清风带回家。把甲醛让他们带走了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0: 京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

0: 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2: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1: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2: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

0: 应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4: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5: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7: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9: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8: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0: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3: 目前

0: 我们小沙洲派了六辆特种作业车，61名小沙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夜间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3: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2: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4: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5: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白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6: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7: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8: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9: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0: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9: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

0: 动。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

0: 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

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护

0: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覆盖。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线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7: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9: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7: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0: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

0: 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所以运动其实

0: 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4: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3: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4: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做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3: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4: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3: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5: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逃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3: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5: 无论是遗嘱

0: 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0: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4: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5: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4: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5: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4: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6: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 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7: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是朱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
1: 一线研究闭环落实，市中区白马镇联合村便民道提前竣工通车。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是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完善城市功能、激活消费活力、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抓手。日前，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出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同时兼顾历史文脉传承与民生服务提升。
2: 方案立足我市老工业城市底蕴，统筹历史遗存保护、民生品质提升与特色业态培育，清晰划定城市更新推进方向与实施路径，依托方案统筹布局，全市已谋划包装老旧街区厂区转型提质项目128个，总投资118.36亿元，为片区规模化改造、长效化运营奠定基础。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完成对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项摸排，全面摸清历史建筑、历史地段等资源底数，为科学改造、合理利用提供详实依据。按照方案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年年底前，各县市区将分别建成一处特色突出、示范作用强的老旧街区或老旧厂区样板项目，推动老旧片区融合文旅休闲、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多元功能。方案同时还要求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细化改造内容，明确建设时序，压实推进举措，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有序落地，逐步实现从单点打造向全域提质转变，在守护城市文脉的同时，完善城市配套，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赴内江经开区调研，联系的四川金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益生菌果蔬饮料产业园项目。
3: 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223亩，安装9条液体乳及饮料智能化生产线，年产量达30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预计今年10月竣工投产，将新增产值1.5亿元，进一步强化内江中国甜食之都的产业支撑。在项目现场，聂军边走边看，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融资、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聂军强调，要对照既定建设目标，强化全过程监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环保作为前提，以最严格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内江经开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心全意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立足内江产业布局与项目实际，强化供需对接，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构建完善甜味加产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参加。
0: 5月19号至20号，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熊龙东率队到内江调研。

退役军人工作和双佣工作。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义全，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分段参加调研。熊龙东一行向后深入退役军人服务站、军创企业、学校、烈士纪念馆、双佣文化广场等场所，详细了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双佣共建、就业创业志愿服务、褒扬纪念等工作开展情况。 熊龙东对内江退役军人工作和双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和双佣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和双佣工作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开展办好退役军人最期盼的实践式活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用心用力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退役军人服务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保障质效。要抓实就业创业工作，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落实政策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促进退役军人作用发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激励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等工作。要推进双佣共建走深走实，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基地等阵地，营造尊军从军的浓厚氛围，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与双佣工作再上新台阶。 5月19号，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永红一行到内江调研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工作。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中国足协青少年女足训练中心资中，实地查看女足梯队建设日常训练及后备人才储备情况。 走进资中县崇龙镇第六幼儿园，详细了解普惠托育供给、保教服务质量等工作。在资中县少年警校家长学校深入调研警校加协同育人、青少年法治教育开展成效。随后前往东兴区青年驿站、西林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青年住宿帮服、就业服务运行成效。 调研1+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基层助老服务落实情况。调研中，陈永红充分肯定内江聚焦一老一小青年群体、做实民生服务、深化基层治理的做法。他表示，内江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家校社协同育人、普惠养老托育提质、青年友好服务供给等方面举措务实、成效明显，具有良好借鉴意义。 希望两地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互学互鉴先进经验，共同推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苏小贝表示，内江将立足人大监督职能，督促相关部门持续完善全龄友好型民生服务体系，用心抓实养老托育、青少年教育、青年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携手践行民生服务新路径，以优质民生保障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5月21号， 内江市武三林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召开，副市长王良出席会议并讲话。王良向所有关心支持内江科技事业发展的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 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把专业特长与内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新能源、高端能源装备、智慧农业加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论文写在田埂大地上。 王亮强调，市科协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选树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围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现实需求，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下乡、科普进社区等活动，让科技更好地服务群众、惠及民生。 市级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政策，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为大家心无旁骛搞科研、干事业创造良好。

0: 良好条件。会前还召开了内江市科学技术协会八届二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市科协八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
1: 5月20号，市政协召开文史资料作者代表座谈会，聚力壮大文史工作队伍，拓宽史料征集渠道，提升政协文史工作质效。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参加调研并出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实地查看曾家大院修缮保护、展陈布局及日常运营情况。随后走进张大千美术馆、市政协书画院、文史馆，切身感受内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座谈会总结了近年来市政协文史工作成效。当前文史资料题材持续丰富，从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民生等领域，覆盖面持续扩大。文史资料充分发挥存史资政作用，为玉培伦大将军纪念馆提质升级、老城区四方块改造等项目提供史料支撑，让老旧史料焕发时代价值，对外宣传影响力持续提升。柳慧对参会文史作者提出希望，继续做好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运用科学的研究与整理方法，对各类史料反复推敲、对比分析、去伪存真，潜心创作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保存价值的优质文史资料。大家共同努力，壮大文史工作队伍，主动加强交流联动，积极吸纳培育青年文史爱好者，充实文史工作力量，合理推动内江历史文化资源整理、研究与创新转化，围绕政协文史工作多提宝贵建议和支持，依托自身研究优势，主动分享史料资源与研究线索，围绕政协文史工作难点、发展方向建言献策，群策群力，推动政协文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0: 5月20号，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率队开展加强内江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监督性协商。陈学兵一行前往内江市数字化城管中心、市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分拣中心、市环卫处田城湖保护管理小组办公点、东新区万达商圈电瓶车停放点、嘉云亭便民服务点、花萼湿地公园夜市摊区等地调研，详细了解内江市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陈学兵指出，要坚持规划先行、精准赋能，以全域统筹、权责明晰、用途精准为核心，夯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基础。要突出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紧盯影响中心城区市容市貌、人居环境、通行秩序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专项整治。要依托数字赋能、科技赋能，构建数据互通、感知精准、处置高效、全民参与的智慧城市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拓展宣传渠道，树立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城市管理普法宣传、文明劝导活动，持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城市共治意识。要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工作格局。
1: 日前，记者实地探访了市中区白马镇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平整通畅的便民道路纵横交错，连通各家各户，彻底告别了过去泥泞难行的旧貌，让村民出行安心又舒心。这条村民期盼多年的民生道路已于5月11号提前竣工通车，切实打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据了解，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区域涵盖26户81名群众、15栋农房。该区域房屋排布密集，地势高低落差大，耕地边界交错复杂，原有便民道路狭窄崎岖，通行能力薄弱。长期以来，糟糕的路况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造成极大困扰，也制约了群众农资运输、日常生产生活，是当地群众极难筹盼的重点民生问题。此前，村民修路意愿强烈，但受土地协调、项目资金等多重因素制约，道路改造工作迟迟未能落地，成为悬在村干部和村民心头的一件难事儿。
2: 哎，修这个路哈，我占了我的田，占我树，这些外头都是我的栽了蔬菜的，各种我的蔬菜，也跟我占了，无所谓。为了修路嘛，为了大家方便，我们很大力的支持。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今年3月30号，在接到群众出行难题反映后，市中区委相关负责人深入联合村二组大坝子一线，实地踏勘道路现状和项目制约因素，面对面倾听村民诉求，现场召开办公会，敲定道路提升改造方案，并专项部署推进工作，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责任单位，要求4月20号前完成道路设计、造价预算及前期准备，5月20号前全线竣工通车。该项工作被纳入涉情名义直达快办跟踪督办事项，实行闭环管理，每周督办进展，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以务实高效的行动回应群众民生期盼。
1: 多年来，这条路由于土地性质和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经过区级部门现场调研、实地勘察、组织多部门协调，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完成了水泥路面铺设，道路两边还加装了护栏。道路修好后，圆了乡亲们多年的心愿，彻底改善了出行条件。
2: 5月19号至20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在我市顺利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模式，实现创业领域全覆盖。其中主体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赛道，专项赛为青年创新专项赛。
3: 在现场路演环节，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通过 PPT 演示、视频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项目的创新亮点、核心技术优势、市场运营规划、未来发展前景及社会效益。大赛组委会特聘国家、省级双创领域资深专家、天使投资人等担任大赛评审团，对所有参赛项目进行公开、公平、公正评审。经过激烈角逐，5个赛道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各赛道评分前3名的项目成功晋级省级选拔赛。
4: 参加这次大赛，我觉得能够更好地去学习到项目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创业的思路。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1等奖。接下来我会把我企业的数据亮点能够更好地融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加的成绩。
5: 内江的产业基础非常扎实，政策支持也非常给力，还有比较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再加上我们隆昌市油茶产业的优势，这就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报名参赛的核心原因。我们将通过更多的努力，链接更多的资源，带动当地油茶产业的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3: 据悉，自今年4月大赛正式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创业项目150个，报名项目总数位居全省前列，创内江历届创业大赛项目数量新高。经过前期各县市区高校的层层选拔与严格推荐，最终6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市级选拔赛。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资源禀赋，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双创生态体系。过去3年，全市累计兑现专项创业补贴1028万元，精准护航返乡英才、高校学子、重点群体深耕创业赛道，点对点投放普惠创业担保贷款6.3亿元，倾力帮扶1816户市场主体纾困提质，扩能增效。高标准建成规范化创业孵化载体10家，精准培育优质再孵项目461个，让创新动能在田城各地蓬勃生长。
6: 全市人社系统将深度整合创业孵化、金融赋能、用工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倾力护航每一个创业梦想在田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新驱动释放发展活力，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注入澎湃动能。
3: 5月20号，我市召开医药产业发展纾困解难座谈会，会上各医药企业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反映资金周转、市场销售等方面难题，并提出建议，市级部门现场回应诉求，明确解决举措，专家给出专业指导意见。接下来，市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市经信、科技等部门，在疏通政策堵点上建桥梁，在推动协同创新

0: 经上拓路子，在健全服务机制上优服务，在促进产销对接上搭台子，同时联合各部门做好联动攻坚，共同推动内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2026钢绘川南一起兴城川南地区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内江站在内江市文化馆启幕。本次展览以钢笔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为载体，汇聚川南四市文艺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黑白线条勾勒出的艺术魅力。
0: 宽敞明亮的展厅内，一幅幅精美的钢笔画整齐悬挂，每幅作品右下角的名牌清晰标注着作品名称、作者及所属地区，方便市民了解创作背景。据了解，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5月28号，共展出精品佳作100件，涵盖风景、人物、民俗等多个题材，全面展现川南钢笔画创作的整体水平。其中特邀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钢笔画艺术委员会艺术家作品21件，同时面向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四市征集评选佳作79件。独特的展览形式让现场氛围格外热烈，观展市民或驻足画前，沉醉于线条间的细腻韵味，或与参展作者面对面交流，探寻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或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定格黑白艺术的纯粹之美，共同感受川南文化与钢笔画艺术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2: 因为以前我是画国画的，第一次接触这个钢笔画之后，发现这个艺术还有更多样的这个形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对于我们内江的这个美术群体还有观众来说的话是非常棒的，去拓宽了这个视野，也让更多的这个艺术爱好者和观众可以多多的进行这个交流。
0: 农贸市场连着民生福祉，也见证着城市发展变迁。如今传统菜市凭借数字化运营，用智慧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安心。今天的52周游专栏，我们将前往东兴区，一起去打卡全市首个数字化管理智慧型农贸市场。
3: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0: 区别于露天老式菜市场，这座智慧菜市开设在商业综合体负1楼，整体空间规划合理，经营摊位数量充足，各类食材分区明确，整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彻底摆脱传统菜市脏乱潮湿的弊病，给市民带来全新采购体验。
3: 走进七彩汇菜市，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环境清爽，秩序规整。虽然是负1楼，但是这里空间比较开阔，而且分区很明确，300多个摊位有序的排布，采光和通风的条件都比较好，地面上也没有污水和杂物，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菜市的认识。
0: 智能化管理是七彩汇菜市最大的特色亮点，市场将现代科技融入日常经营管理当中，依靠智能设备完成交易统计、客流监测、食品安全筛查等多项工作，从源头守护市民饮食安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4: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层上面，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检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0: 优良的购物环境与完善的安全保障，让这座智慧菜市收获了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便捷的购物体验，丰富新鲜的食材品类，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首选之地。
5: 我们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比较方便，因为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在这边来买菜，然后他这边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也比较齐全，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到这边串，而且那些那种商户啊，然后对待客户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0: 在便民服务设施打造上，七彩汇菜市同样十分用心，充分考虑市民出行与购物需求，完善场内通行设施与停车配套，全方位提升群众出行采购的便利度。
3: 这个菜市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的便捷性。 不仅配套有地下停车场，而且

0: 前后两个出入口都有自动扶梯，进出都特别的方便。
1: 小小菜市承载民生大幸福，七彩汇菜市将人间烟火与智能科技相融，既留住了市井生活气息，又紧跟城市发展步伐，以全新姿态服务民生，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树立了良好样板。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

0: 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东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

0: 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 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是专门来西安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0: 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4: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3: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5: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6: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5: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7: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8: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9: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1: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10多亩的麦都收完了。
10: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5: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0: 在阆中市柏崖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

0: 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契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涉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美国方面此前称，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分为2个阶段进行。此刻提示，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去向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以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2: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3: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0: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一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4: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

0: 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0: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么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0: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是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它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它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它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它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它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它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迪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0: 扎伊尔型，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
1: 啊，
0: 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 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

0: 一两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个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因为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啊，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好像埃博拉是第三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项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4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

0: 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1: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匿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是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都要多的多。
0: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1: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还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0: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1: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0: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1: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0: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1: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2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5、6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 这些都提示呢，在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

0: 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
1: 嗯，
0: 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
1: 嗯，
0: 啊，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嗯，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
1: 嗯，
0: 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
1: 嗯，
0: 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
1: 嗯，
0: 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
1: 啊，
0: 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
1: 嗯，
0: 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这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嗯，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嗯，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
1: 嗯，
0: 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
1: 嗯
0: 啊。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
1: 嗯。

0: 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鸡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鸡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啊，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啊，就是它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它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0: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呢，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

0: 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实际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0: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84%消毒液啊、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可以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一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1: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是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那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那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多个，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断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所以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我们
1: 才会高度怀疑，
0: 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埃博拉，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0: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 怀疑这个人是的。

0: 者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
1: 嗯，
0: 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啊，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
1: 嗯，
0: 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
1: 嗯，
0: 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了。
3: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4: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3: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4: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

0: 饭，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1: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2: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2: 小满的第三后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换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

0: 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5: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4: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5: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4: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5: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5: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4: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6: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4: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6: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4: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5: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

0: 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比罗尔当天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回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8: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一号，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1: 就我觉得五局三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
0: 嗯，
1: 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那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0: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1: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铭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铭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铭辉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铭辉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铭辉，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3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的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 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十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0: 嗯，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

0: 点啊，就首先呢，贺新莹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新莹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新莹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新莹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新莹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新莹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新莹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新莹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新莹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新莹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2: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0: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他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2: 对，
0: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那深圳队今天你80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辉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1: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0: 是这样的，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

0: 孩也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他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和西宁表现都一般般嘛，
1: 嗯，
0: 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将过10分球，
1: 嗯，
0: 这个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贺新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2: 嗯，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0: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1: 那很严重了。
0: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
1: 嗯，
0: 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贺新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志民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这个、
1: 不是一件坏事是吗？
0: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一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现在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1: 对，
0: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2: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0: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

0: 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2: 海，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0: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霍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3: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点15分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点半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点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迪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

0: 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方亮好。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的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闻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1: 我觉得整体来讲，新闻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一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2: 王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1: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是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三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基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基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新宇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她可能会面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是朱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
1: 一线研究闭环落实，市中区白马镇联合村便民道提前竣工通车。
0: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是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更是完善城市功能、激活消费活力、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关键抓手。日前，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出台内江市城市基础设施更新重点领域实施方案，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老旧空间焕发新活力，承载新功能，同时兼顾历史文脉传承与民生服务提升。
2: 方案立足我市老工业城市底蕴，统筹历史遗存保护、民生品质提升与特色业态培育，清晰划定城市更新推进方向与

0: 实施路径，依托方案统筹布局，全市已谋划包装老旧街区厂区转型提质项目128个，总投资118.36亿元，为片区规模化改造、长效化运营奠定基础。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完成对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项摸排，全面摸清历史建筑、历史地段等资源底数，为科学改造、合理利用提供详实依据。按照方案明确的工作目标，今年年底前，各县市区将分别建成一处特色突出、示范作用强的老旧街区或老旧厂区样板项目，推动老旧片区融合文旅休闲、便民服务、产业发展等多元功能。方案同时还要求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细化改造内容，明确建设时序，压实推进举措，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有序落地，逐步实现从单点打造向全域提质转变，在守护城市文脉的同时，完善城市配套，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赴内江经开区调研，联系的四川金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益生菌果蔬饮料产业园项目。
2: 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223亩，安装9条液体乳及饮料智能化生产线，年产量达30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预计今年10月竣工投产，将新增产值1.5亿元，进一步强化内江中国甜食之都的产业支撑。在项目现场，聂军边走边看，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融资、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聂军强调，要对照既定建设目标，强化全过程监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环保作为前提，以最严格标准守牢安全底线。内江经开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全心全意为企业纾困解难。要立足内江产业布局与项目实际，强化供需对接，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构建完善甜味加产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秘书长郑敏参加。
1: 5月19号至20号，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熊龙东率队到内江调研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勾义全，市委常委、内江军分区党委副书记、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分段参加调研。熊龙东一行先后深入退役军人服务站、军创企业、学校、烈士纪念馆、双拥文化广场等场所，详细了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双拥共建、就业创业、志愿服务、褒扬纪念等工作开展情况。熊龙东对内江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开展办好退役军人最期盼的实践式活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力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退役军人服务阵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保障质效。要抓实就业创业工作，加强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落实政策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要促进退役军人作用发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激励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等工作。要推进双拥共建走深走实，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好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基地等阵地，营造尊军崇军的浓厚氛围，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与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5月19号，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

0: 副主任陈永红一行到内江调研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工作。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中国足协青少年女足训练中心资中，实地查看女足梯队建设、日常训练及后备人才储备情况，走进资中县崇龙镇第六幼儿园，详细了解普惠托育供给、保教服务质量等工作，在资中县少年警校家长学校深入调研警校家协同育人、青少年法治教育开展成效，随后前往东兴区青年驿站、西林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实地查看青年住宿帮扶、就业服务运行成效，调研一加 N 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基层助老服务落实情况。调研中，陈永红充分肯定内江聚焦一老一小青年群体做实民生服务、深化基层治理的做法。他表示，内江在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家校社协同育人、普惠养老托育提质、青年友好服务供给等方面举措务实、成效明显，具有良好借鉴意义，希望两地以此次调研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互学互鉴先进经验，共同推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苏小贝表示，内江将立足人大监督职能，督促相关部门持续完善全龄友好型民生服务体系，用心抓实养老托育、青少年教育、青年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同时深化两地交流协作，携手践行民生服务新路径，以优质民生保障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5月21号，内江市530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召开，副市长王良出席会议并讲话。王良向所有关心支持内江科技事业发展的科技工作者表示感谢，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把专业特长与内江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新能源、高端能源装备、智慧农业加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真正把论文写在田城大地上。王亮强调，市科协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选树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围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现实需求，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下乡、科普进社区等活动，让科技更好地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市级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科技人才政策，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为大家心无旁骛搞科研、干事业创造良好条件。会前还召开了内江市科学技术协会8届二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市科协8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
1: 5月20号，市政协召开文史资料作者代表座谈会，聚力壮大文史工作队伍，拓宽史料征集渠道，提升政协文史工作质效。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参加调研并出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实地查看曾家大院修缮保护、展陈布局及日常运营情况。随后走进张大千美术馆、市政协书画院、文史馆，切身感受内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座谈会总结了近年来市政协文史工作成效。当前，文史资料题材持续丰富，从传统历史文化延伸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民生等领域，覆盖面持续扩大。文史资料充分发挥存史资政作用，为玉培伦大将军纪念馆提质升级、老城区四方块改造等项目提供史料支撑，让老旧史料焕发时代价值，对外宣传影响力持续提升。柳慧对参会文史作者提出希望，继续做好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运用科学的研究与整理方法，对各类史料反复推敲、对比分析、去伪存真，潜心创作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保存价值的优质文史资料。大家共同努力，壮大文史工作队伍，主动加强交流联动，积极吸纳培育青年文史爱好者，充实文史工作力量，合理推动内江历史文化资源整理、研究与创新转化，围绕政协文史工作多提宝贵建议和支持，依托自身研究优势，主动分享史料资源与研究线索，围绕政协文史

0: 工作难点、发展方向、建言献策、群策群力，推动政协文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1: 5月20号，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率队开展加强内江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监督性协商。陈学兵一行前往内江市数字化城管中心、市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分拣中心、市环卫处田城湖保护管理小组办公点、东新区万达商圈电瓶车停放点、嘉云亭便民服务点、花萼湿地公园夜市摊区等地调研，详细了解内江市中心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陈学兵指出，要坚持规划先行、精准赋能，以全域统筹、权责明晰、用途精准为核心，夯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基础。要突出工作重点，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紧盯影响中心城区市容市貌、人居环境、通行秩序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专项整治。要依托数字赋能、科技赋能，构建数据互通、感知精准、处置高效、全民参与的智慧城市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拓展宣传渠道，树立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城市管理普法宣传、文明劝导活动，持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和城市共治意识。要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工作格局。
0: 日前，记者实地探访了市中区白马镇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平整通畅的便民道路纵横交错，连通各家各户，彻底告别了过去泥泞难行的旧貌，让村民出行安心又舒心。这条村民期盼多年的民生道路已于5月11号提前竣工通车，切实打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据了解，联合村二组大坝子区域涵盖26户81名群众、15栋农房。该区域房屋排布密集，地势高低落差大，耕地边界交错复杂，原有便民道路狭窄崎岖，通行能力薄弱。长期以来，糟糕的路况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造成极大困扰，也制约了群众农资运输、日常生产生活，是当地群众极难筹盼的重点民生问题。此前，村民修路意愿强烈，但受土地协调、项目资金等多重因素制约，道路改造工作迟迟未能落地，成为悬在村干部和村民心头的一件难事儿。
2: 哎，修这个路哈，我占了我的田，占我树，这些外头都是我的栽了蔬菜的，各种我的蔬菜，也跟我占了，无所谓。为了修路嘛，为了大家方便，我们很大力的支持。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今年3月30号，在接到群众出行难题反映后，市中区委相关负责人深入联合村二组大坝子一线，实地踏勘道路现状和项目制约因素，面对面倾听村民诉求，现场召开办公会，敲定道路提升改造方案，并专项部署推进工作，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责任单位，要求4月20号前完成道路设计、造价预算及前期准备，5月20号前全线竣工通车。该项工作被纳入涉情名义直达快办跟踪督办事项，实行闭环管理，每周督办进展，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以务实高效的行动回应群众民生期盼。
3: 多年来，这条路由于土地性质和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经过区级部门现场调研、实地勘察，组织多部门协调，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完成了水泥路面铺设，道路两边还加装了护栏。道路修好后，圆了乡亲们多年的心愿，彻底改善了出行条件。
1: 5月19号至20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在我市顺利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模式，实现创业领域全覆盖。其中主体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赛道，专项赛为青年创新专项赛。在现场路演环节，各参赛团队依次登台，通过 PPT 演示、视频讲解、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项目的创新亮点、核心技术优势、市场运营规划、未来发展前景及社会效益。大赛组委会特聘国家省级

0: 双创领域资深专家、天使投资人等担任大赛评审团，对所有参赛项目进行公开、公平、公正评审。经过激烈角逐，五个赛道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各赛道评分前三名的项目成功晋级省级选拔赛。
1: 参加这次大赛，我觉得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到项目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创业的思路。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一等奖。接下来我会把我企业的数据亮点能够更好的融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加的成绩。内江的产业基础非常扎实，政策支持也非常给力，还有比较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再加上我们农昌市油茶产业的优势，这 就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报名参选的核心原因。我们将通过更多的努力，链接更多的资源，带动当地油茶产业的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受益。据悉，自今年4月大赛正式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各类创业项目150个，报名项目总数位居全省前列，创内江历届创业大赛项目数量新高。经过前期各县市区高校的层层选拔与严格推荐， 最终，6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市级选拔赛。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资源禀赋、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多维度发力，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双创生态体系。过去三年，全市累计兑现专项创业补贴1028万元，精准护航返乡英才、高校学子重点群体深耕创业赛道，点对点投放普惠创业担保贷款6.3亿元，
2: 清理帮扶1861户市场主体纾困提质扩能增效，高标准建成规范化创业孵化载体10家，精准培育优质再孵项目461个，让创新动能在田城各地蓬勃生长。全市人社系统将深度整合创业孵化、金融赋能、用工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构建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亲力护航每一个创业梦想在田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新驱动释放发展活力，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注入澎湃动能。
0: 5月20号， 我市召开医药产业发展纾困解难座谈会。 会上，各医药企业围绕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反映资金周转、市场销售等方面难题，并提出建议。市级部门现场回应诉求，明确解决举措，专家给出专业指导意见。接下来是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市经信科技等部门，在疏通政策堵点上建桥梁，在推动协同创新上拓路子，在健全服务机制上优服务，在促进产销对接上搭台子。 同时联合各部门做好联动攻坚，共同推动内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
3: 2026钢会川南一起兴城 川南地区首届钢笔画交流展内江站在内江市文化馆启幕。本次展览以钢笔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为载体，汇聚川南四市文艺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黑白线条勾勒出的艺术魅力。
0: 宽敞明亮的展厅内，一幅幅精美的钢笔画整齐悬挂，每幅作品右下角的名牌清晰标注着作品名称、作者及所属地区，方便市民了解创作背景。据了解，本次展览时间将持续至5月28号，共展出精品佳作100件，涵盖风景、人物、民俗等多个题材，全面展现川南钢笔画创作的整体水平。 其中，特邀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钢笔画艺术委员会艺术家作品21件，同时面向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四市征集评选佳作79件。独特的展览形式让现场氛围格外热烈，观展市民或驻足画前，沉醉于线条间的细腻韵味，或与参展作者面对面交流，探寻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会拿起手机拍照留念，定格黑白艺术的纯粹之美，共同感受川南文化与钢笔画艺术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2: 因为以前我是画国画的，第一次接触这个钢笔画之后，发现这个艺术还有更多样的这个形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展览对于我们内江的这个美术群体还有观众来说的话是非常棒的，去拓宽了这个视野，也让更多

0: 的这个艺术爱好者和观众可以多多的进行这个交流。
1: 农贸市场连着民生福祉，也见证着城市发展变迁。如今传统菜市凭借数字化运营，用智慧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安心。今天的五十二周游专栏，我们将前往东兴区，一起去打卡全市首个数字化管理智慧型农贸市场。
2: 就在万达背后，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内江市首个数字化管理的智慧型农贸市场七彩汇菜市，看一看在科技赋能下的菜篮子是什么样子。
1: 区别于露天老式菜市场，这座智慧菜市开设在商业综合体负一楼，整体空间规划合理，经营摊位数量充足，各类食材分区明确，整体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彻底摆脱传统菜市脏乱潮湿的弊病，给市民带来全新采购体验。
2: 走进七彩汇菜市，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环境清爽，秩序规整。虽然是负一楼，但是这里空间比较开阔，而且分区很明确，300多个摊位有序的排布，采光和通风的条件都比较好，地面上也没有污水和杂物，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菜市的认识。
1: 智能化管理是七彩汇菜市最大的特色亮点，市场将现代科技融入日常经营管理当中，依靠智能设备完成交易统计、客流监测、食品安全筛查等多项工作，从源头守护市民饮食安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3: 目前我们市场的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话，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的溯源层上面，可以精准的看到每个客人过程的一个数据，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后台的话还能看到每天的一个人流量，然后不定期的话会对蔬菜水果之类的进行一个农残检测，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更安心。
1: 优良的购物环境与完善的安全保障，让这座智慧菜市收获了周边居民的广泛认可。便捷的购物体验，丰富新鲜的食材品类，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首选之地。
4: 我们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比较方便，因为我是住到附近的居民啊，然后因为经常都到这边来买菜，然后他那边菜品呢比较丰富，然后种类又比较齐全，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到这边串，而且那些那种商户啊，然后对待客户都比较积极，比较热情嘛。
1: 在便民服务设施打造上，七彩汇菜市同样十分用心，充分考虑市民出行与购物需求，完善场内通行设施与停车配套，全方位提升群众出行采购的便利度。
2: 这个菜市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的便捷性，不仅配套有地下停车场，而且前后两个出入口都有自动扶梯，进出都特别的方便。
1: 小小菜市承载民生大幸福，七彩汇菜市将人间烟火与智能科技相融，既留住了市井生活气息，又紧跟城市发展步伐，以全新姿态服务民生，也为内江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树立了良好样板。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2: 谁我工作中出事都要小先生。安全，你等一会儿。
3: 哎，你好，你是不是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2: 安全带上噻。
3: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灯。
4: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5: 师傅，什么是安全？
6: 安全就是一切吧。
7: 要戴好帽子，
8: 把护目镜戴上，安全。
7: 戴好手套是安全，
8: 打好鞋子安全，
7: 爸爸去上班，到这儿，晚上回家。
9: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可以确保你的安全了。别个丢了无人有找到，
12: 通知一下保洁，24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安全就是来自岗位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
14: 我也慢慢走，因为我80岁了，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5: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已经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17: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8: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欢迎收听，这里是江翠锦十位，请2008注意，甘孜州路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你觉得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白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舒服，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

0: 吸点，
1: 别把它吹细了，
0: 吸就可以再点着它。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Mutation schule aus die Evolution.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

0: 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0: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 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

0: 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控？

0: 恢复市场信心。
1: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六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石窖出坚香，
4: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

0: 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四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七十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1: 而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十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三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三天最大降雨记录。
0: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三年的雨下在三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2: 你好，主持人。
0: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域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啊，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位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最终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资源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军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装备一共有4000。

0: 1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曲博宇。
2: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2: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2: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3: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站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处于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牌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境的时候，对这些鳌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呢正在散步，

0: 整个水势是非常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水势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两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地震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3: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4: 他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他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3: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4: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期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期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3: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4: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锻炼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锻炼，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3: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4: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利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是在技术上来指导。
1: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

0: 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2: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1: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2: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1: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2: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1: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应急指南针。

0: 祝您平安避险。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3: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5: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十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4: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5: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营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4: 如何精简检查、步检监管？胡卫烈强调，
5: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4: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6: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

0: 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1: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4: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5: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6: 就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5: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7: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5: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8: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锦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是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9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5: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8: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9: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8: 往年没开过。
5: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8: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快检就测了1300多批次啊。
9: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8: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甜蜜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5: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

0: 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 好，全部合格。
2: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乙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啊，都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1: 哎，晒晒晒晒晒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0: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3: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4: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3: 是啊，嗯。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5: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啊，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0: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荸荠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5: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荸荠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啊。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4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8: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10: 既要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9: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1: 糖尿病患者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当大脖子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医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体系模式。
8: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

0: 院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1: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0: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2: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盯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0: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得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3: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5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时候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就出汗水。通过调整过后，现在我就变成低血糖了，更平稳。
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4: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7: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6: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8: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据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9: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8: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9: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二

0: 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哨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1: 两架飞机的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伴飞，也就是RJ-135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伴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6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6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0: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2: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他的兵力、他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他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6: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7: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8: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 很显然呢是

0: 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六月底至七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七月或八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0: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

0: 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国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0: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0: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